0: 为了保持国旗的美观，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会定期更换。
1: 每面国旗都有它独一无二的编号，降下来的国旗我们会标注使用日期，之后存入旗库。
0: 一些特殊历史节点的国旗会被赠送给政府机关、大中专院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等，用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它可以成为文物，曾经见证一个民族的浴火重生。它也可以成为丰碑，告慰那些为国献身的先烈。2021年，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家乡山东荣成市收到了一面曾于2016年10月16日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国旗。那一天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2周年，也是郭永怀世纪陈列馆的开馆之日。1968年，郭永怀在空难中逝世。危难之际，他和警卫员用胸膛护卫着一个公文包。22天后，依据其中的数据，我国又一枚核武器试爆成功。它可以带给历经磨难的人们希望和信心。鲜红的五星红旗在废墟中汇聚起战胜灾难的力量，它也见证着中国的腾飞。

0: 寄托着千千万万普通人对祖国的热爱。许多学校都曾收到来自天安门广场的国旗。2021年，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收到了2008年9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国旗，
1: 来保卫我们的国旗。
0: 那一天，是张桂梅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她更是鲜红的勋章，授予用青春和生命守卫祖国的英雄儿女。

0: 1949年7月，一份特殊的启事刊登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上。这是一份向全国人民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的启事，其中明确提出了国旗的设计要求，要兼顾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形制为3:2的长方形，颜色以红色为主。征稿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曾连松也在报纸的头版看到了这则启事。时年32岁的曾连松是上海的一名普通职员，他擅长书画，懂得几何构图，这则征稿的启事令他欢欣鼓舞，满怀创作激情。7月的上海酷暑难耐，曾连松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就一头钻进自家的阁楼，沉浸在国旗图案的设计中，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然而，对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说，短时间内拿出设计的成品并非易事。国旗设计的4点要求，曾连松早已烂熟于心。
1: 以庄严简洁为主，定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0: 曾连松在酷暑中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每当他伴着熹微的晨光沉沉睡去之时，他的妻子都能从简陋的斗室里清扫出无数的废稿和剪碎的彩纸。
2: 当我一进入具体构思，便感到这不是易事。十多天里，时而浮想联翩，时而伏案图画，废弃的图纸有一大堆。
0: 灵感从不会不期而至，废寝忘食苦思冥想十多天后，曾连松终于拿出了一份自己满意的设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以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象征广大人民，也含有祖国4000年历史及其灿烂文化的特征。
3: 大星位于左边，四颗小星位于右边，环绕大星，以表达广大人民心向党之意。四众星之拱北辰，由雨水之相融洽。
0: 设计完成后，曾连松将设计图稿小心翼翼地装进信封，投递给新政协筹备会。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新政协筹备会收到来自国内外的国旗应征稿件1920件，图案2992幅。投稿者中有艺术家，有政治家，还有普通教师、工人、军人、农民，既有引经据典做说明的老先生，也有笔画工整稚嫩的小学生。经过多次讨论，层层遴选，曾连松设计的图案脱颖而出，略加修改后定为国旗。
2: 之所以不量力夺得，亦不记功桌，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0: 把国旗交给人民设计，在中国史无前例，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决心和气魄。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当天，伴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和54门礼炮齐鸣28响，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此屹立于世界东方。
4: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如果梦想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逐梦航程披波斩浪。它昭示着新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它见证着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它闪耀在南极的冰雪与海风中，它伴随神舟、嫦娥遨游寰宇，展示大国形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回望奋斗历程，放眼未来中国，我们充满信心，充满力量。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晋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副，由牧持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

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肃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尽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
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硬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学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验人、验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为庆祝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5周年，推出的精品短剧《奇迹》，邀请周深演唱主题曲《遥遥》。这首歌以深圳追梦者为原型，通过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展现了个人奋斗与城市发展交织的平凡梦想。遥遥延续了周深一贯细腻深情的演唱风格，以清澈透亮的声线传递希望与坚持的力量。

用温暖歌声致敬每一个敢闯敢试追梦前行的人。来自周深的遥遥。继续来听黄霄云为电视剧《雨尽长安》演唱的插曲《江安》。黄霄云以温暖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诠释了剧中主角黎霜与静安在乱世中跨越家国仇恨的深情与守护。这首歌旋律婉转，被定义为双向心动曲，是《雨尽长安》OST 阵容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是一首关于羁绊与守护的温情告白，来自黄霄云的《江安》。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雷佳的《化您》，歌曲主题聚焦于中华大地的热爱和赞美，以及中华儿女的自豪之情。雷佳用饱含深情的歌声，唱出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深深敬意。以笔为画，以情为墨，希望《化您》这幅用心描绘的听觉画卷，让大家听到科技的辉煌、生活的壮丽，以及我们共同编织的梦想。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张新成的莎士比亚。张新成说，在筹备专辑的时候，希望能有一首黑色幽默的作品，轻快的旋律搭配戏谑荒诞的歌词，莎士比亚正是这首歌。歌曲风格融入了放克与轻快的舞曲元素，描绘恋爱中的微妙情绪。张新成亲自参与作曲，表达不愿妥协、坚持自我的艺术态度。来自张新成的莎士比亚。

时光的隧道有多长，带我们去什么地方。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任然为电视剧《十二封信》演唱的插曲《时光隧道》。任然擅长将个人的情感融入歌曲当中，通过细腻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打动听众。《时光隧道》延续了他擅长的影视 OST 风格，注重气息把控与情感层次的刻画。任然，《时光隧道》。

0: 每周一歌，
1: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歌手张杰倾情献唱歌曲《铭记》，曲调舒缓悠长，融合现代音乐语言与历史叙事，铭记烽火岁月，深情致敬抗战先辈的牺牲与奉献，传递致往昔、敬未来的核心精神。
2: 回首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曾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

0: 彻红旗董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曾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阴晴配合几家，当得有声化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有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十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洲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 北道由玉门关经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岑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岑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岑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岑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岑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岑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岑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小居室如何提升空间？室内烟味怎么去除？如何修复划痕的 CD？ 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床头放柑橘有益健康，柑橘性温，散发出来的强烈气味可驱除病毒。床头放柑橘可预防鼻炎，睡前剥几瓣橘子吃能化痰止咳。床上浮灰清除法，床上常落有浮灰，若用刷子刷会使其四处飞扬，这不仅污染室内空气，而且对人体健康不利， 可将旧涤纶衣物洗净晾干，待需要除尘时，拿它在床上依次向一个方向迅速摩擦，而由于产生强烈静电，会使浮尘吸附其上，如同干洗一次，效果极佳，省时省力。用过几次后，将它洗净晾干后，即可重复使用。绒面沙发除尘法，若在室内进行，可把毛巾浸湿后拧干，铺在沙发上，再用木棍轻轻拍打，尘土就会被吸附在湿毛巾上。一次不行，可清洗毛巾重复抽打即可。另一可将沙发搬到室外，用一根木棍轻轻敲打绒面，将落在沙发上的尘土打去，让风吹走。砧板防裂小技巧，厨房中的砧板很容易开裂，要想防止砧板开裂，买回新砧板后应立即涂上食用油。具体做法是，在砧板上下两面及周边涂上食用油，待油吸干后再涂，涂三四遍即可。砧板周边一开裂，可反复多涂几遍，油干后即可使用。经过这样处理，砧板就不容易出现裂痕，因为油的渗透力强，又不易挥发，可以长期润泽木质，能防止砧板爆裂。涂油还有防腐功能，砧板也因此经久耐用。地毯的去污妙招：一、茶水、咖啡、酱油或啤酒等污物，可使用地毯专用清洗液、硼砂液或洗涤液等清洁剂，用毛刷反复轻刷即可除掉，然后用清水清洗干净即可。二、番茄酱、酱汁等粘稠物，可利用餐巾纸吸水性强的特性，把污渍吸收除净，之后用毛刷反复轻刷，清水洗净即可。三、蛋清、牛奶、冰淇淋等汁类食物，先用温水和洗涤液洗刷，然后用专用的挥发性去油剂除去脂肪，但要注意不能使用热水，因为蛋白质受热易固化，不易除去机构，还会使地毯变形。四、米饭粒、口香糖等物踩在地毯上，可先用手将其铲除再擦净即可。五、儿童、家犬、家猫等的尿液弄脏地毯，可使用餐巾纸、棉布或棉纸先进行吸收处理，然后用温水加醋轻刷，之后再用洗涤剂清洗便可干净。
1: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的小技巧，既可以方便我们的生活，又可以节省我们的生活费用。下面就来介绍牙膏和淘米水的妙用。
2: 牙膏的妙用：牙膏不仅是洁口健齿的卫生用品，而且还能给你的夏日生活带来很多方便。一、代替浴皂。洗澡时用牙膏代替浴皂搓身去污，既有明显的洁肤功能，还能使浴后浑身凉爽，有预防痱子的作用。二、治疗痱子。夏日身体长了痱子，可用温水将痱子处洗净，涂擦一层牙膏，痱子不久即可消失。三、伤口止疼。皮肤小面积擦伤，局部肿胀，可在伤口处涂些牙膏，这不仅具有止痛、止血、减轻肿胀的功效，还有防止伤口化脓的作用。四、止痒消肿。皮肤被蚊、蜂、蝎、蜈蚣等咬伤后，患处疼痛难忍，用牙膏擦抹患处，可起到止痒止疼的作用，起到凉血消肿的效果。五、代替肥皂。男子剃须时可用牙膏代替肥皂，由于牙膏不含游离碱，不仅对皮肤无刺激，而且泡沫丰富，气味清香，使人有清凉舒爽之感。六、治皮癣。夏日人体容易生皮癣，用清水将患处洗净擦干，将牙膏涂抹患处，对治疗皮癣很有帮助。七、治脚气。夏季有些人爱犯脚气病，若用牙膏与阿司匹林压碎混合均匀，涂于患处，可有效止痒杀菌。八、去汗渍。夏天人们出汗多，衣领袖口等处的汗渍不易清洗，只要搓少许牙膏，汗渍即可清除。淘米水的小妙用：人们在做饭的时候往往把淘米水倒掉，认为淘米水没有什么用途，其实淘米水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大的用途。一、淘米水中有不少淀粉、维生素、蛋白质等，可用来浇灌花木， 作为花木的一种营养来源，既方便又实惠。

0: 二，淘米水中沉淀的白色粘液多半是淀粉，因此可将淘米水煮沸后用来淘洗衣服。三，新油漆的家具有一股油漆的臭味，用淘米水擦四到五遍，臭味就可去掉。四，铁质的炊具如菜刀等，切过蔬菜之后容易生锈，如果放在淘米水中可避免生锈。五，用淘米水洗手可以去污，经常用淘米水洗手还可使皮肤滋润。
1: 异国的交通规则你知道多少？你想知道怎样开车最省油吗？汽车贴膜该如何选择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各国交通规则，在各国的交通秩序中，有的规定靠左行，有的规定靠右行。一，靠左行的国家，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英国、爱尔兰、马耳他、马来西亚等。二，靠右行的国家，中国、美国、加拿大、古巴、巴西、德国、希腊、墨西哥、摩洛哥等。开车省油十招。一，确保发动机状态良好，无论问题大小，发动机都会减低效率，浪费汽油。要记住按时换机油，能减少引擎内部的摩擦。二，不要大油门起步或猛踩油门加速，大油门起步或猛踩油门加速只会增加耗油量，却省不了多少时间。三，不轻易改装汽车，有的人为了让车子看上去更酷一点，便对车进行改装，其实每款车在出厂前都经过了严格的测试，改装往往会增加耗油量，如果想省油的话，请不要轻易改装。四，确保轮胎气压正确，不够气或气太足都会增加耗油量，应该定时检查轮胎气压。五，定时检查驾驶盘和轮胎是否调准，时间长了，轮胎和驾驶盘往往会失准，这同样也会增加耗油。六，要养成暖车的习惯，冬天出门前先热车一到三分钟，这样可以达到省油效果，对车子引擎也有好处，但是最好不要超过三分钟，热身过度同样费油。七，什么速度换什么档，在低档行车太久并不能节省汽油，只会让引擎咆哮。八，行驶的速度不要过高，对一般车子而言，80公里的车速是最省油的，每增加一公里的时速就会使耗油量增加 0.5%。 九，清理车后行李箱，后行李箱里除了应急的工具以外，其余可要可不要的杂物最好请出去，每增加45千克的载重就会使汽油使用效率降低 1% 以上。十，先想好路线再上路，许多车主没有养成这个习惯，结果往往走了不少冤枉路。车内不宜长期放芳香剂，有些女性喜欢在车内仪表盘上摆放芳香剂，长此以往，这种芳香剂会使车内塑料事物加速老化，对健康不利。汽车贴膜应选在阴雨天，赶上阴雨天气，很多车主不急着贴膜，其实阴天才是贴膜的最好时机，因为阴天时空气中悬浮物减少，可避免膜和玻璃间出现杂质影响美观。
1: 如何挑选一辆合适的二手车？什么颜色的汽车最安全？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选购旧汽车的秘诀，旧汽车的质量难摸清，搞不好就会买来一堆废铁。怎样才能买到一部划算且耐用的车子呢？一般可按照以下几个步骤来选购。一，选车型，也就是看什么型号的车最适合你，比较经济美观的。
2: 给你基于需求与愉悦感的多功能方向盘交互设计里面，他这么说啊。那么在多功能方向盘的交互设计，60瓦电台系统，47瓦，那么车子所使用的这个电瓶的一般容量是不太会超过100安时的啊。那如果说我们熄火之后开着空调听着歌，手机在点烟器上充个电，可能两三个小时电瓶就亏电了，土话就是没电了，动不了了啊。那么再来说第三个原因，长期的短途行驶，那我们车子在启动之后呢，这个发电机是会给电瓶充电的，来保证这个电瓶的电量呢一直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值啊。那如果说经常是短途

定时。你比如说啊，上下班开车它就是几分钟的这个路程，哎，我这个出了小区过了个弯儿，穿过了三个红绿灯到公司了，停好了，哎，启动的那个电是用掉了，路上呢它还没把它充回来，你车子呢已经停好熄火了，你长此以往的话，这个电不就越用越少越用越少了吗？它也是特别容易亏电的啊。那么除了深度放电频繁打火启动，它也是比较伤电瓶。

0: 粗大精力的硫酸铅，哎，堵塞极板活性物质的微孔，那最后会导致蓄电池的容量减小。那要是频繁打火的话，伤害呢是直接加倍的。所以说呢，真碰上启动不了的时候，你也不要一直去按它，最好是每次启动时间啊不要超过5秒钟，并且间隔呢，哎，要15秒以上啊。另外还有一些关于伤电瓶的谣言，也给各位朋友说出来避避雷啊。第一个呢，就是熄火前不关空调，哎，下次启动车辆啊，你电瓶既是要给发动机的启动机供电，又要同时给空调供电，哎，这个电路会过载，损伤电瓶。工程师也知道的，设计的时候肯定考虑过这个东西的。汽车启动的时候，它会集中供电给发动机，这个启动的，它会避免出现电路过载的问题。就好像我们大一军训的时候，学长学姐会错开时间吃饭的，哎，把饭点留给军训的学生的嘛啊。邱伟育苗发表在北京汽车上面的论文《整车电源分配系统设计研究》上面有讲到啊，这车子在启动的时候呢，是需要蓄电池的电量集中供给启动机使用，会切断一些与启动无关并且功率较大的这些负载的。有些车子你发动的时候，你看灯会暗一下的，空调风会变小一下的，音响声音有可能会小一下的，都是这个道理，不是车子坏掉了，就是这么个保险设计啊。那再来说第二个，不少朋友还担心自己的车子电瓶本身呢已经是有负荷了，如果再去给别的这个车子搭个电，特别是启动的时候这个电流又特别大，会不会伤到这个电瓶？哎，这个担心一般都是多余的。正常情况下，给别人搭电的时候，我们车子总是发动启动的那个状态了，那这个时候的电是发电机在供电，那不是电瓶在提供了啊，所以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1: 由于电动车辆的特殊需求，使用普通轮胎可能会导致操控性能下降、续航里程减少以及安全风险增加。
0: 一辆20多万的新能源车换条轮胎就要2000多块钱，说是电车专用的，我能不能用普通轮胎啊？哎，先说结论，当然是可以用的，只要尺寸选对，载重对对牢，哎，就是没有问题的。那一分价钱一分货啊，用了普通轮胎，它体验还真有打折扣的情况。接着讲啊，首先电车专用的轮胎啊，它开起来它是会更加安静的。某牌官网的数据啊，使用他们的电车轮胎，车内噪音最多可以降低9 dB， 也就是分贝。听着9 dB 3 dB 就快一倍了。 Tire Review 有个测试数据的啊，这电车轮胎在行驶的时候，车外噪音可以降低1到2分贝。这种静音胎不光是花纹它是不一样的啊，它里面还会加这个隔音棉的，在车里面确实能够明显感觉到安静很多的。那用普通轮胎呢，就会比原厂的电车轮胎也稍微吵一点了啊。那另外啊，用了电车轮胎它还可以更加省电，它不管是材料还是花纹，它都是针对性的优化过的。我们小伙伴有台 iX3 啊，它胎压可以达到3.18，轮胎变硬了，哎，就不容易变形嘛，能避免轮胎变形带来的这个能量损失，所以说啊，就省了个电。哎，这就好比你自行车轮胎你瘪掉了，骑起来是不是就狂出汗，是吧？气压打高点还省点力气，道理是一样一样的啊。那么还是刚才的那个 Tire Review 的那个实测啊，这电车轮胎的滚阻比普通轮胎它小很多，所以电耗也会低不少，100公里电耗最多可以降低3度，相当于省了18%的电啊。那夸张点讲啊，比如说你每天上下班充一次电，刚好可以跑2个星期，你换了普通轮胎可能就要多充一次啊。那在节省能耗的同时呢，电车专用轮胎的干地和湿地的抓地力往往也要比普通轮胎好一点，所以一分钱一分货，贵的轮胎确实是要好一点啊。那也去网上的这个购物平台看了一下啊，这电车轮胎的实际价格，哎，你能看到确实是不便宜，但其实仔细研究下会发现，问题不是出在电车专用这件事情上，而是尺寸。那新能源车它不少都用了什么19寸甚至22寸的这种轮胎，都比较大的啊，都比同价位的这个油车用的尺寸更大的。那这个尺寸的轮胎啊，它就是贵的，品牌好一点的话，网上面卖到1000多的也很多的。那如果轮胎尺寸比较小，你比如说啊，那50宏光 mini 它也是电车专用，是不是120块钱？你怎么讲啊？那我们也去问了几家 4S 店啊，这店里换的轮胎呢的确也更贵一点啊，网上卖1500块钱的轮胎，到了 4S 店再加上安装可能就是3000块钱了啊。那觉得 4S 店太贵的话呢，完全可以网上平台搜一搜，是可以便宜不少的，而且这东西一样的呀，这真的是一样的。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段奥娟为电视剧《雨尽长安》演唱的插曲《白首》。这绝非是一首轻飘飘的情歌，它是一份用一生甚至超越轮回去旅行的沉重而甜蜜的承诺。段奥娟纯净的声线为这份厚重的誓言增添了一份圣洁和温暖。

跨越天地轮回，无畏时光流逝，白首便是永恒的誓约。来自段傲娟的《白首》。继续来听由古巨基为中医题材剧《侠医》演唱的主题曲《最好的信念》。歌曲围绕成长与坚守信念展开，传递在磨难中坚持理想、专注助人的精神内核。古巨基的声音温暖而富有感染力，他在宣传视频中强调磨难之中修炼，无论世俗如何，怀抱信念终能化伤痕为诗篇。

0: 周一歌。
1: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歌手张杰倾情献唱歌曲《铭记》，曲调舒缓悠长，融合现代音乐语言与历

0: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陈浩宇为电影《有朵云像你》演唱的同名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陈浩宇为电影《有朵云像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陈浩宇以温暖细腻的嗓音唱出爱人之间的思念与深情守候。 MV 展现了影片中一家三口温馨相伴的生活日常，好友生离死别之后的惊喜重逢，青春时期懵懂稚气的酸涩爱恋，暮年伴侣携手一生的相濡以沫。

0: 如果天空变得温柔，那我藏进云朵。来自程浩宇的《有朵云像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胡海泉的《仿佛即将分开却又不散》。音乐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表演，而是两颗心双向的共鸣。胡海泉以温柔旋律铺开一幅生命旅程当中的画卷，歌声虽止，但旋律却从未散去。那不是离别，而是下一次相见的伏笔。胡海泉要将这首歌送给这几年一起陪他走过巡演之路的浪漫、决绝、勇敢的每一位听众。胡海泉，仿佛即将分开，却又不散。
1: 也曾经看大海。

0: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欢乐剧场。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国呀，地大物博，
1: 哎，地方大人多，
0: 哪样都是多的，
1: 是吗？
0: 啊，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
1: 6亿人口
0: 啊，6亿人口
1: 啊，
0: 一人一模样
1: 啊，这废话，可不一个人一个模样吗？
0: 我就说那意思，人一多了，哎，你认识这位啊，把那位忘了，人多，一人一模样啊，这个。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1: 还是的。
0: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
1: 了。哦，那谁还照相去？
0: 就是有一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1: 也没听说怎么全一个模样的。
0: 是啊，这个，什么都是多的。
1: 哦、是啊。
0: 你比如说乐器有多少样？
1: 哦，乐器啊，
0: 哎，
1: 那可多得很。
0: 啊，这个。什么都多少样，
1: 是啊，
0: 你说什么吧？
1: 这我知道什么呀？啊，
0: 你就说这个艺术形式
1: 哦，
0: 分多少样？
1: 艺术的形式啊，
0: 啊，
1: 那有多少种啊？
0: 是吗？
1: 啊，
0: 你就说一个戏，
1: 哎，
0: 分多少种戏？
1: 是啊，
0: 各种地方戏，
1: 哎，
0: 啊，一个戏一味儿，
1: 那是啊，
0: 就跟吃菜似的，
1: 哎，
0: 一菜一味儿。
1: 啊，
0: 可也有那厨子做出菜来呀、
1: 啊，
0: 这全一味儿
1: 啊，全分不出来。
0: 那他手艺差是吧？啊，戏也这样。
1: 是啊，
0: 一个戏啊，一种调。
1: 当然喽，
0: 是不是？
1: 哎，
0: 京戏是京戏调。
1: 是啊，
0: 评戏是评戏调。
1: 哎，
0: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1: 对呀、啊，
0: 评戏嘛，再早叫烙子。
1: 是啊，
0: 烙子不是北京的。
1: 是唐山烙子，
0: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1: 对，分那么两种，
0: 哎，北京没烙子，
1: 对了，啊，没烙子，
0: 没有这个剧种，
1: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0: 莲花烙，
1: 哎，莲花烙有，
0: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1: 是吗？
0: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1: 哎，
0: 大板，
1: 对，
0: 啊，七块板，
1: 是啊，
0: 是吧？
1: 哎，
0: 一人唱一段故事，
1: 对，
0: 慢慢发展两人唱，
1: 是啊，
0: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1: 哎。

0: 四人四角色，
1: 那是就行了，
0: 扮演四个人物。
1: 哎，人多了，
0: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1: 哦，
0: 舞蹈
1: 身段，
0: 哎，简单啊。
1: 哎，
0: 那这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1: 是啊，
0: 先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1: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0: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1: 是啊，
0: 一种叫地秧歌。
1: 哎，地秧就是不辞高跷，
0: 哎，那也叫地蹦子，
1: 对，
0: 是吧？
1: 哎，
0: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1: 哎，蹦蹦戏
0: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1: 是啊，
0: 是吧？
1: 哎，
0: 蹦蹦戏吗？
1: 啊，
0: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1: 那
0: 是吧？
1: 那么蹦啊，
0: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
1: 嗯
0: 嗯，一会儿斜开站怎么？
1: 啊，是那么讲吗？
0: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1: 嗯，
0: 我个人认为。
1: 哦，
0: 我代表我自己。
1: 嗨，
0: 我不代表您。
1: 这
0: 就说这个。
1: 没说呀。
0: 就说这个意思。
1: 嗯
0: 啊。蹦蹦戏
1: 是啊，
0: 现在叫做评剧。
1: 哎，评剧了，
0: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1: 不一样喽，
0: 大有进步。
1: 是喽，
0: 音乐上改革，
1: 哎，
0: 剧本上修改。
1: 是啊，
0: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1: 哎，腔调也不同了
0: 啊。
1: 嗯，
0: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1: 是啊，
0: 越来越美化。
1: 哎
0: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啊有了密切关系了。
1: 哦，
0: 不能老是那调了。
1: 是啊，
0: 再早那个调子太简单。
1: 哎，
0: 最早我听过有花脸坊。
1: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0: 那个调可简单。
1: 哦，
0: 唱刘公案。
1: 是啊，
0: 他去那个黄爱玉。
1: 啊，怎么个调子？
0: 唱出来这味儿。
1: 你瞧一瞧。
2: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刘立波，插班山东到了这边。那自想那们乡下的人，一不牵粮，那们二不牵草，过路的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1: 就这味儿啊。
0: 啊，
1: 嗯，
0: 这味儿多简单。
1: 哎，老调的
0: 老调。
1: 啊，
0: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1: 白玉霜这个调子就好听了，
0: 比这好听的都美啊。
1: 哎，优雅，
0: 白玉霜嘛，那谁都喜欢啊。
1: 啊，
0: 白玉霜，
1: 白玉霜，
0: 是吧？白玉霜据说比那个力士香皂还好。
1: 哎，
0: 啊，
1: 姨子哈，
0: 不，香皂
1: 什么香皂啊？
0: 香皂也有白玉霜。
1: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0: 名演员。
1: 哎，艺名叫白玉霜，
0: 白玉霜。
1: 啊，
0: 嗯，那个调子就好听。
1: 是啊，
0: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
1: 哦，
0: 唱出这味儿，
1: 怎么调子？
0: 就比如说这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
1: 哦，
0: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1: 嗯，
0: 他一看这很难过。
1: 哦，
0: 一看呀，

0: 孟三姐亲到此，足见情深。
1: 连有两下子，
2: 哎，什么话呢？
1: 你看，那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0: 我要不唱这句呀，吓得你不好唱，
1: 接不上了。
0: 哎，这个给你缝句腿儿。
1: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0: 哎，哎，这没不严肃啊？
1: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0: 啊。
1: 苏三一看见王公子，
0: 嗯，
1: 心里很难过的。
0: 啊是啊。
1: 您这劲儿，这笑吧心儿，这就过来了。这差点。
0: 哎呦，
1: 是吧？
0: 这个表情差一点。
1: 哎，他不能跟前边似的。
0: 这话对，
1: 是不是？
0: 哎，您接着唱。
1: 你本是宦门后上当的人啊，贫呐、吃珍馐，穿绫罗，斑斑的尘心，想不到你落得这般儿光景。
0: 有意
1: 思，你乐什么呀？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
0: 心里唱的好啊
1: 啊！
0: 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

0: 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1: 好听啊。嗯，
0: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1: 是啊。
0: 啊，
1: 哎，
0: 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1: 是吗？
0: 哪样还都好。
1: 哎，
0: 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1: 是喽。
0: 啊，
1: 哎，
0: 今天培养演员
1: 是
0: 今天才能这样好。
1: 哎，
0: 在我小的时候
1: 啊，
0: 这个剧种啊
1: 怎么样
0: 最倒霉
1: 哦，
0: 大剧场人家不接。
1: 是啊，
0: 也就是在庙会上
1: 赶庙
0: 啊，赶庙会啊，
1: 对，
0: 天桥啊，龙子寺、护国寺啊。
1: 是啊，
0: 我小时候那阵听那阵可戏也太简单了。
1: 嗯，没有这么多的戏呀、啊、
0: 演员也没那么多。
1: 是啊，
0: 那就小戏儿。
1: 哎
0: 啊，老门开旁啊。
1: 对，
0: 这种小戏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1: 老门开旁，
0: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1: 哦，
0: 因为这有锁呢，热闹。
1: 哦，
0: 好把人都请来。
1: 是啊，
0: 就为这个意思。
1: 对，
0: 那个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1: 怎么？
0: 那单有资方。
1: 哦，还有资方。
0: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
1: 哦，
0: 他有钱呢。
1: 是啊。
0: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1: 哎，
0: 弄点大板子。
1: 哦，
0: 搭台用啊。
1: 是啊，
0: 啊，还有个布棚，
1: 对呀、啊，
0: 买行头，
1: 嗯，
0: 围个布圈，
1: 哎，
0: 外边还有电网，
1: 电网，
0: 有那绳子网，
1: 那绳子网啊，
0: 他怕人往里钻上。
1: 那怎么是电网啊？那
0: 就是没电呢、啊。
1: 哎，这绳子也不扩电。
0: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哎，
0: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1: 哦，
0: 他不培养演员啊，好好的长能耐。
1: 是啊，
0: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1: 可不是吗？
0: 那把门的，
1: 嗯。
0: 厉害着呢，
1: 嗯，
0: 进去就得给钱。
1: 那是啊，
0: 零打钱，
1: 还零打钱。
0: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
1: 哦，
0: 一分钱一段。
1: 嗯，
0: 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1: 哎，一分钱一段啊。
0: 啊、
1: 嗯，不就花一分钱吗？
0: 我老要钱呢、啊，
1: 老要
0: 啊、嗯，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1: 干嘛？
0: 要钱了？
1: 哦，一蹦蹦蹦就要钱
0: 啊。嗯，这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
1: 啊，
0: 过来不是蹦蹦蹦
1: 啊。是啊，
0: 哎，就那个意思。
1: 哎，就那个味儿。
0: 哎，蹦蹦蹦要钱了，
1: 蹦蹦蹦就要钱。
0: 哎，
1: 好嘛，
0: 门口站俩人那喊，
1: 哦，
0: 开戏吧开戏吧，要茶叶六毛肥了，老妹开房上了，老妹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
1: 哦，五分，
0: 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1: 哦，
0: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1: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0: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破篓领打钱。
1: 哦，那就是了。
0: 老太太啊，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哦，这唱戏呢。
1: 怎么样？
0: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1: 嗯，
0: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1: 嗯，
0: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1: 哦，
0: 我请客。
1: 你请？
0: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1: 哎，五分。
0: 那老太太，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1: 哎，
0: 到门这，哎，五分钱一位啊。
1: 嗯，
0: 俩人给一毛啊。
1: 瞧去。
0: 哦，里边找座。
1: 嗯，
0: 里边拿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哎，这儿坐您呢。
1: 哎，
0: 请坐这样，五毛一位。
1: 不、
0: 哦，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
1: 嗯
0: 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那什么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1: 嚯，
0: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1: 嗯，
0: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1: 那要听啊，
0: 您且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1: 是啊，
0: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1: 嘿，
0: 好家伙，
1: 嗯，
0: 这坐这儿这么贵呢啊，
1: 是不见。
0: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1: 嗯，
0: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1: 啊，怎么样？
0: 那位接过去，好，您啊，这给钱了，这收钱。
1: 嚯，就愣抢过去了。
0: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1: 那可不是嘛，人拿过去了，
0: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1: 怎么解心宽？
0: 嫂子，哎，
1: 干嘛唉声叹气的？
0: 要说也不贵。
1: 哦，不贵。
0: 昨儿我们老二啊，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1: 嗯，
0: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1: 嗯，
0: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1: 嗯，
0: 不多呀。
1: 嗯，不多。
0: 得了，子大，今儿我生日
1: 啊，这儿过生日了。
0: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1: 好嘛，
0: 这还不算完呢。
1: 怎么样啊？
0: 台上那儿唱，
1: 唱什么？
0: 一唱就该打鼓了。
1: 嗯，
0: 一打鼓就该要钱了。
1: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呀、啊？
0: 老妈开旁。
1: 哦。
0: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1: 嗯，
0: 要钱的来了。
1: 是啊，
2: 嘿，亲，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
1: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0: 一进门就给钱了。
1: 嗯，
0: 是啊，那门前的哪跟我们两码事啊？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1: 嗯，
0: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两码事。
1: 全两码事。
0: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1: 嗯，
0: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钱的呢，前后台40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的呢。
1: 嗯，
0: 老太太想给吧。
1: 哎，
0: 好家伙，
1: 嘿，
0: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1: 那是啊，
0: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1: 嗯、一毛钱。
0: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1: 嗯，一块二。
0: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1: 哦，
0: 在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再把那小老妹儿啊提上一提呀、啊、蹦蹦蹦。
2: 嘿，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这儿给两毛。
0: 掏钱吧，老太太。
1: 哟，
0: 什么要要啊，前后台40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1: 好嘛，
0: 是啊，老妈还没出来呢，就1.3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
1: 好，
0: 来给一毛。要完钱，
1: 哎，怎么样？
0: 台上接着唱
1: 啊，接着唱。
0: 小老妹在上房啊，打扫尘土吧，您呢？蹦蹦蹦，
1: 又来了。
2: 这儿上一毛，
1: 嗯，
2: 这儿上五分，
1: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0: 怎么没完了？前后台40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1: 嗯，
0: 好家伙，再给一毛啊！我这1.4了
1: 啊，1.4了
0: 啊。
1: 嗯，
0: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你也不在乎。
1: 嗯，
0: 咱扫尘土了。
1: 是喽，
0: 咱扫尘土1.4啊。
1: 嗯，
0: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1: 好
0: 啊。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1: 哦，才出来唱。
0: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着我们草间屋里呀、啊、蹦蹦蹦。
1: 得，
0: 老太太听。
1: 嗯，
0: 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1: 不听吧，
0: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1: 嗯，
0: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1: 怎么会不让走啊？
0: 给拦住了。
1: 嗯，
0: 老太太别走，您那给完钱再走啊。
1: 嗯，
0: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
2: 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1: 哦，
0: 老太太说好嘞。
1: 嗯，
0: 好嘞，给你这找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1: 哦，
0: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要打鼓了？
1: 好嘛，
0: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1: 哎，
0: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蹦蹦蹦啊，就花了1.5啊。
1: 嗯，
0: 你看没有，我这个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1: 怎么
0: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1: 哦，破片，
0: 短一块啊。
1: 嗯，
0: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带我就花1.6了。
1: 嗯，
0: 不行，我得跟他换钱。
1: 哦，换钱。
0: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1: 嗯，
0: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1: 嗯，
0: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1: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又给送了1毛钱。
0: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1: 好嘛，正赶上
0: 钱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1: 嗯，
0: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1: 哦，
0: 老太太到街门那刚一迈腿，后边过了一卖炭的。
1: 嗯，
0: 一打那鼓蹦蹦，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加来了，
1: 吓出毛病来了。
3: 师兄啊，
4: 哎，站住。
3: 伯，
4: 你得给我道喜呀、啊！
3: 什么事儿给你道喜？
4: 我要结婚了！
3: 哎呦，这可是大喜事儿
4: 啊！是啊，我请你喝喜酒。
3: 好，你放心，我一定喝醉了。
4: 哎，喝醉了
3: 啊？
4: 这可不行！您跑我这闹洞房去是怎么着？
3: 其实我喝醉了啊，也没什么大毛病
4: 哦，就是爱睡觉，
3: 就是爱哭，
4: 爱哭啊，这可不行
3: 啊！
4: 您上我那儿道喜去了还是吊唁的？
3: 你要去，人家能见你？
4: 愣往里闯啊！
3: 啊，
4: 谁要一拦我，我就说局长是我舅舅，我找我舅舅来了。
3: 好啊，他愣懵，
4: 我到那儿这么一看，还得说人家当局长的。
3: 怎么了？
4: 自己住一所小楼，呵，楼上楼下十来间，那叫宽敞，那叫赫亮，那叫讲究，那叫干净。就人家那个厕所呀，
3: 怎么样？
4: 比您家的厨房都干净。
3: 哎，没那么比的
4: 啊！我是说您家那厨房不讲卫生，
3: 不讲卫生。
4: 哎，
3: 你要有那么间厨房啊，你就能结婚了。
4: 你别给我还成他，到那儿这么一看，不愧人家当局长的。
3: 怎么了？
4: 跟这防虫子就是不一样。
3: 是啊，
4: 那个态度非常和蔼可亲。
3: 哦，
4: 赶紧给我让到屋里头，坐在沙发上，还给我倒了一碗茶水，
3: 真热情。
4: 我把情况这么一介绍，局长还很同情我。
3: 哦，
4: 哎呀，是吗？这些年嘛，啊，我们的工人辛辛苦苦的啊。没有房子住，结不了婚，真是太不像话了。
3: 倒是领导干部体贴下情，
4: 可是我也没有房子来给你呀。我说那什么局长啊，我瞧您那儿这传达室可就不错，
3: 哦，
4: 是不是？明儿我搬您这传达室来，连给您看门，您看怎么样啊？
3: 这好，
4: 哎呀，笑话笑话，那怎么能行呢？啊，你们工人阶级嘛，是领导阶级嘛，啊，是国家的主人嘛。我们当干部的是人民的公仆嘛，啊，我给你看门倒可以喽。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成不成啊？我连住处都没有，哪有门让您给看呢？
3: 这就是，干脆说点实际的吧。
4: 哎呀，这些个具体问题我也解决不了啊。关于你反映的作风问题嘛，啊，我倒可以给你追究追究。我说那什么局长，您看那个具体问题你得过问过问。那好吧，
5: 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朋友，此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请和我一起把目光投向东方。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让我们回望一段并不久远的来路，去听一听一个大国是怎样从漫长的黑夜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把时间拨回100多年前，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封建王朝的腐败，使中国在工业化浪潮中落伍，民族危机步步加深，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接踵而来的是军阀割据与列强压迫的进一步加深。在那样的年代，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像深冬里被厚厚的雪覆盖的火种，看不到温度，更看不到光亮。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危机的深渊中诞生。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根据地，从长征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延安的窑洞到西柏坡的指挥部，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了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1948年到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彻底改变了力量对比。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国民党政权宣告覆灭，新中国的曙光终于从地平线上升起。原本中央计划在1950年1月左右成立中央政府，但考虑到国民党政权实际上已不存在，同时为了警惕帝国主义者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对中国进行干涉，中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提前举行开国大典。具体时间选定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也是反复权衡后的决定。当时国民党空军频繁出动，几个月前还空袭了南苑机场，造成了人员伤亡。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深入分析了敌机特点后，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敌机长途奔袭，大多上午行动，下午一般不出动。下午3点举行，敌机从所占机场起飞，向北飞行时将面对太阳，在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难以在天黑前返回。毛泽东同意了这个建议，为了保密，开国大典的具体时间直到典礼开始前5小时才由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公告。那5个小时的等待里，有多少人彻夜未眠，我们已无从知晓。但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当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喊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所有的等待、所有的牺牲、所有的屈辱，都在那一刻化作了山呼海啸般的沸腾。请你在心里为那几个瞬间多停留一会儿，因为接下来要讲的是几件在开国大典之前就已经诞生的国家符号，他们的诞生过程同样曲折，同样动人。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叫曾联松，是上海一名普通的经济工作者，当年32岁。他看到征集启事后，在一间小屋里用1个月的时间反复构思绘制，终于设计出红地五星旗的图案。然而第一轮初选时，他的设计图因带有苏联国旗中的镰刀和锤头图案而遭淘汰。幸好负责拟定国旗方案的第6小组认为这份图案很有新意，将其编入参考资料，发给代表们再次讨论。后来删去了大五角星中的镰刀锤头，最终确定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4颗小五角星代表中国人民。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的故事同样让人动容，《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当时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奔赴抗日前线。1949年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当时有人提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已经过时，建议修改。毛泽东拍板，歌词不改。他的理由是，我们要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

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这句最危险的时候，至今仍在每一个清晨的升旗仪式上响起。它提醒我们：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国徽的诞生比国旗和国歌要晚一些。1949年征集国徽图案时，收到的来稿较少，且不尽如人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国徽拟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之后再行决定。最终，清华大学营建系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的设计小组承担了这项任务。梁思成和林徽因认真分析了征集来的资料，认为国徽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应体现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意志，要有中国的特征，也要庄严富丽。他们不顾病弱的身体，与建设小组成员一起投入其中。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在毛泽东主席提议下，全体代表起立，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了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直到新中国诞生的伟大历程。从1949年到今天，77年过去了，那面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如今已飘扬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25年达到 140.19 万亿元，首次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全年增长 5.0%，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超过 3.9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研发投入强度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走在世界前列。芯片自主研发取得新突破。天问二号开启追星之旅。北斗规模应用全面拓展，首艘国产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正式入列，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超过1600万辆，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4%， 曾经飞机不够要飞两遍的窘迫已经永远成为了历史的注脚。朋友，当你听完这些，或许会觉得77年好像很遥远，但我想告诉你，77年前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仰望国旗的那些人，许多人还健在。他们和我们一样，也会在深夜里失眠，也会在清晨醒来时想起远方的亲人。区别只在于，他们曾在一个国家最脆弱的时刻选择了相信。相信这个国家值得为之奋斗，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正是千千万万个这样的相信，汇聚成了今天这条奔涌向前的河流。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许下的是这样一份心愿，愿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都能被这个时代温柔以待。愿我们的孩子大五，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的时候，广场上的人哭了。今天，当我们看着这面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我想说的是，山河无恙，烟火寻常，这盛世如你所愿，这未来由我们书写。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毛主席，
1: 怎么没说祖国歌呀？一遍46秒，要对上国旗升起的时间，得3遍，再删掉2次前奏。
2: 这首歌并没有现成的军乐总谱，总指挥只能根据当时军乐团有的乐器，用最简单的8度和声进行配器，然后反复测算演奏时长，确保与国旗升顶的瞬间分秒不差。
1: 让大家抄了先熟悉着，你是起头的，记住一定要吹出气势来。
3: 大家赶紧来抄，时间紧急，时间紧急，
2: 时间紧急。总指挥编配总谱的过程中，负责不同乐器的团员就得抄写各自的分谱。
4: 怎么办？我们能练好吗？
5: 什么？
2: 明天不就要上场？
4: 一首曲子我就得练一个月。
2: 他们花了2个月的时间练习其他备选曲目，现在面对一首只有半天合练时间的曲子，焦虑的情绪瞬间在营地蔓延。但就在这时，有人看着谱子哼了起来，接着大家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不少人也不自觉地跟着哼了起来。
4: 义勇军进行曲，这旋律我可太熟悉了。
3: 义勇军进行曲，
4: 哎，我听过
5: 这歌，我熟啊。
1: 哎，带头好了，这可是带国歌，必须要奏出胜利的精气神啊。
5: 这是带国歌，
3: 我们演奏的是带国歌。
4: 你是带国歌，这得是多大的光荣啊。
1: 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啊，我们明天任务就是在开国大典上演奏，在天安门城楼正下方，在现场30万群众的注视下，这首《义勇军进行曲》会伴随着新中国第一面国旗升起。这面国旗不能再等了呀！我知道同志们都很紧张，但想想咱们原来打仗，哪次军号吹响时是完全。

0: 准备好了，
1: 这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一秒也不能差，一个音符也不能错。哎，小号启动，吹出气势。
2: 开国大典当天，这支队伍接到的指令是：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队形。快到下午3点，近200名军乐团团员紧紧盯着总指挥的双手，整个队伍屏住呼吸，现场异常安静。在主席台宣布升国旗、鸣礼炮后，没有等到奏国歌的指令。在第一声礼炮鸣响时，总指挥心想：一秒也不能等了。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经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星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
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祺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鄂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壶为一对，二壶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木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淡。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顶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顶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顶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

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你告诉我们两个他们的一个茶当五个羊，要要么看清花的要求要穿全靠他，有的自足哪里有，原来就是两只手来，两只手。我晓得马里萨的变身，从小其他本领没有学会，只学会给大清前嘲笑圈为生，说清前清晨起来管着的十三顷粮，路过那十四大旗，看见爆棚的那边有几位杀青的举子，慢慢的看上炸火的可以，他们就在此地，他就是吃就是万钱的万钱，红花人闹的要紧，是我有心前去大家就起来发牢，打得不好咱们要说起，打得好了将铜钱从那个石雕拔出来拿回家下，我们夫妻二人后来活口的都用。哎呦，可是我一个八强子人，但是这就哎有了，我家还有一个老鸽子，我们叫他换家出来做一个八强子人，对，就是这般主意，是我行行确实确实行行过完马脚来到自己的家门。呀呀呀，是大家来就不用死了，是老婆子叫门也刹住了，是我嫂四下要叫一声，我来带你老婆子，你给我开门来吧。
1: 来来来来，你啊，咱们这一次二姐连小姐喜欢赶快互动去，好家好家多好家，好家刘海大姐去，咱这个一次二姐连小姐喜欢老海大姐去，好家好家多好些，
0: 好家什么
1: 好家保姆最大些，
0: 管他去些不行，你开门来吧。
1: 是我正在沙发桌，不听人还我，那我拉开门来看，呀呀呀，原来是大家的回来了。
0: 资本丈夫回来了。

0: 看叫什么哩？
1: 看叫什么哩？你以为替我拿来？
0: 拿什么来？
1: 拿米来，拿米来，拿菜来，拿菜来，咱们一起与你把茶做饭。哎，
0: 哈哈哈哈哈哈！英子，自己陪吃是帮丈夫清晨起来在房门铜钱背中，哪有起来叫米面可美呢？
1: 我又做白时候叫媒体坏处有何话讲？
0: 娘子，是你妃子是帮丈夫清晨起来管着这十三清凉，路过那十四大街，看见包棚的那边有几位下井的女子慢慢地想打火的可以，他们就在此地吃酒的吃酒是万千的万千，红火热闹的要紧，是我有心前去打这个酒起来发牢，打得不好咱没有设计，打得好了叫铜钱送这个石雕花砖拿回家下，咱们夫妻二人好来喝口的多。可是我想了一下，就是我一个拔枪之人，这把时候叫你还家出来，这个拔枪之人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1: 对对对对对。
0: 嗨，
1: 哎，是是
0: 是，
1: 是
0: 你了，
1: 是
0: 你听见了我有？
1: 对对对对对。
0: 嗨，
1: 哎，是是是是是。
0: 还有呢？
1: 哎呀，本丈夫，你走了气了？
0: 哼，非是本丈夫走了气，是本丈夫生了气了。
1: 生气何来？
0: 生气何来？本丈夫在那不想和你讲话了，你才在那高下头上喊那放羊后就是掉下了。你看你那样子，就这啊，还是二十三十四十，
1: 再给你一个五十了，
0: 再给你一个六十。帮丈夫你说的话记下了没有？
1: 没去听也不听，记也不记，到记下三也五句。
0: 记下不算，你得给帮丈夫当面说讲出来才是。
1: 是你听
0: 是你讲，
1: 是你清晨起来俗称的境界，境界的一边路过那十字大街，
0: 看见
1: 包棚那边有几位上京的举子，是买卖的客商，打呼的客业，他们就在这里吃呀不死，到底
2: 死呀不死。
1: 哎呀，
2: 不对呀、
1: 啊！对呀、啊，不对呀、
0: 啊！嗨，对了个对，不是对了个对，那个大腿火上去了个对，你特地帮着不说了个对来，说了个对，这都还不算，你对帮丈夫前去一回。
1: 没提问你，大殿前有多少楼层？
0: 不远，一晃就到。
1: 哎，是你前行，
0: 是你后宫，我前你后，咱们人相口上走路，跟背哥哥不能考虑帮丈夫接后宫啊！
1: 哎，
0: 走
1: 走。

0: 么只见我接行不见你后宫呢？
1: 哎呀，非是你走我不走，是为妻这个小熊丫丫输了才与你前去。
0: 咦，要是这个小熊丫丫不输呢？
1: 不输呀，就是一个不去。
0: 哈哈，你在本丈夫面前敢说三个不去？
1: 不敢说三个不去。
0: 你说
1: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还是一个不去。
0: 呀呀呀，你们快看看啊。

0: 来，妹妹人来，他把钱。
1: 呀，那么样也不下乡，还叫死打死打腿。
2: 哎，我叫绣花儿。
3: 你是个水郎？
2: 我是你二大爷。
3: 二大爷，二大爷，你叫我有啥事儿了？
2: 二大爷想跟你借个骆驼担担水嘞。
3: 骆驼咋能担水了？这回呀，一定是我妈。二大爷，我妈两岁时候挨冻，水了呀，不要给她开嘛，我可不敢开。
2: 呀，你真的不开？
3: 不开。
2: 哦，不开，二大爷就走了。
1: 呀，这回可发响了，走呀！

0: 眼泪了，这给大舅妈呀，这那边有几只马车，本命我叫到大马车。
1: 哎，毛鞋子最大的鸟了，不出来我就大呀。
2: 我的哥，哎，毛鞋子我家的鸟，大哥可让你拍你。
1: 哎，小姑娘，开马了吗？
2: 我不给你开马，我马量是四年多，虽累就忙，不能开。
1: 你咋咋不开？
2: 不开，
1: 真的不开啊？
2: 不开。
1: 好，那你要是不开，我再跟我就大牛走远了。
2: 哎，莫非我大哥早就走远了？
1: 我才不走。
2: 就走远了。
1: 哎呀，行了，
2: 我帅哥，我帅哥，你叫我们家来做啥呀？
1: 做啥呀？做啥呀？小姑娘，你就叫我做。

0: 帅哥，
1: 你这嫁也嫁啦，差也哈啦，你也给租了吧？
0: 给租了？嘿嘿，这回崔罗都能涨价的了。哎呀，赵姑娘，听说你回朝哪儿让退休去了？
1: 人家不回，
0: 床是一段儿嘛，给床这段物业再换。
1: 王帅哥，那你回报俺钱？
0: 嘿，告诉的恁好。
1: 好，报俺钱真啊，
0: 来来来。

0: 呀呀呀呀，你瞧我们家那个贼女官子上将了，那七八六刀八八六刀呀，老成好唱了。小花给妈开门了。
1: 哎呀，哇塞哥，你瞧我们好像有老酒。
2: 你去开开，
0: 你去开。
1: 哇塞哥，你去开开。
0: 你开过。
1: 妈妈也是睡酒妈了，
0: 我是你妈。
1: 哎呀，是没挂的。哇塞哥，你错了吧？哇塞哥的事儿，别挂呀去，别怕，走开。
3: 你一路走走走，哎呦呦。
1: 这个早上还没走了，你去往往到底是个干啥的？
0: 谁是啦呀？
1: 往来是

0: 的呀？
1: 我是你爸爸。
0: 没炸爪，你妹吧？爸，爸妹，走开！
2: 哎呀呀！
1: 哗哗哗哗，
2: 该惹人烦。
1: 啊！行吧。

0: 杏花，妈叫了半天的你不开门。
1: 妈，我
0: 你聊聊啊，不个家了，脑子可好啊，操了呀呀，全这个了，你咋了？
1: 我。
0: 嗯，不干了。
1: 我打猴子了。
0: 有，有。嗯，妈给他们再看看这个猴子。有，有，呀，猴子了。听话，猴子哪来？
1: 在那个，在。
0: 有，有，哪有猴子？
1: 嗯，
0: 在你头子，往哪看那个猴子？我前两天的这个盖头哇塞呀，越看你不讲义啊，跟老娘在屋里也得力。哇塞，老娘老娘，你是不是说出了老娘的闺女了？
2: 大妞啊，
0: 啥下去了？
1: 我替你这样你就下去了
0: 呀？不还行呀？哇塞，狗给你啊，下去老娘的闺女，老娘跟你有点道喜，
2: 有吧？
0: 啊，你听着啊，老娘跟你有那俩宝一出溜，往你家出溜到老娘家门口。你要是不给那些道喜，老娘擦脑的西瓜皮掉下，娘出你给我落水来。
1: 好，大妞，那我给你出溜个啊。
0: 溜个吧。娘，我说杏花，你气死老娘了。

0: 好像你徐来了。哦，
1: 你徐来了，你徐来了，我去接接接接吧。
0: 哎，嗯，别急，让家两个让高速进去，你去耍个什么园子？别急，等我在家做饭。
1: 就那点饭你慢慢做，我等会好去。
0: 哎呀，老糊涂。
1: 我糊涂，我看见你了。哎，老板了，我可想去了。
0: 回来，把那油桶提过来，炸油饼。
1: 哎，老板，这油
0: 啊，
1: 哦，哎呀，老板，
0: 快去呀！
1: 哦。

0: 哎哎，谢洋洋的多棒啊！
1: 少混。
0: 想有我可不别的，到哪现在唱亮亮的江山虎吧，有的我叫侠有钱我。哎呀，咱们别丢下吧，我打这个大力子。
1: 你哎呀，老头子，这有可是
0: 钱。那我开这个上头了，咱就不叫我叫侠有钱。
1: 哎呀呀！
0: 哎呀，一了一了！
1: 哎呀，活活的要吧！哎呀，气死了！
0: 亲，
1: 哎，气死我了！
0: 亲，
1: 哇！

0: 等着的等他妈有理不打那耍不得钱，你喜欢你下也打打对呀，闺女的婚事成呀成不成？
1: 哎呀，贼种女婿，大辈子也不稀罕。早要是知道他是贼种人。刘二婶也没给他顾的，还给他炸油饼。
2: 约你了吗？约你了吗？我在喊灭娃，你要要炸油饼娃，逮牛皮皮，逮牛皮皮，逮了黑了吧？
1: 我说你舍不得拿，你就别拿，你不能踩头啊，祸谁的呀？小声了，
2: 小嘛还不叫人家小一小。
1: 都怪你，
2: 你咋越开我了？
1: 你抓嘴就跟人家摇悠摇悠，怎么说摇了这么些些个酒壶壶？哇！我说你高兴了啊，你高兴了啊！我说你高兴了。
2: 别电话，干啥你这是？一刀刀开酒不完了，你看吧，一刀刀开酒不完了。哩哩来来来来，哩哩哩哩来来，咋样？咱这个狗圈闹起来得了吗？哥，你说，哦，现在得了吗？你说这给咋了？这个家里事情，他知道，你知道，我
1: 啊，你
2: 啊，我不知道，你知道就行了。啥事情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化着化着肯定化了嘛。你眼睛就还三米长，偏偏在看上。家丑不可外扬，好、哦，这桩事情就是牛在肚肚喊，好、哦，好、哦，把这个再算了。
1: 我今天我就给你说。
2: 哎呀，不能算，
1: 我就
2: 不能算，
1: 就是
2: 不能算，你肯定有你
1: 就。
3: 大爷，啊，年老下地回来了。

0: 大爷大娘，你二老这是咋了？
1: 哼，
2: 哎，
1: 哦，就是他爹。
2: 咋啦？
1: 你跟他说个。
2: 说啥？
1: 就是贼抓青丝，他不同意。
2: 你去是个好女婿，你不同意，我同意。
1: 哎，
2: 啊，
1: 你跟他说个。
2: 阿爸，
1: 你不说。
2: 阿爸，
1: 你不说，我说。
2: 哎，
1: 啊，
2: 说你说个，
1: 说就说。
3: 哎，和尚，从今儿个起呀，你就再不用来了。把你那桶油提上，走吧。
0: 哎，大娘，这又不是给大哥办喜事用的吗？啊，
3: 一个又咋了？一个又咋了？啊，你这又就是那呛亮亮、呛亮亮的酱大胡麻油。
2: 哎呀，我说你就不能说，
3: 呀呀，起来，小三，我问你，你这油是从哪买来的？
0: 我是从集市上买来的
3: 呀。呀呀呀，你们听见了吗？他说从集市上买的。我们没吃过个油，也接过个油。把你那桶油提上，缓缓的走吧。
0: 大娘，这油道具是咋了吗？大娘，
3: 哎，不要说了，缓缓的走吧。
0: 哎呀，
2: 哎呀，
0: 大爷，这油道具是咋了？
2: 嗯，
0: 大爷。油，
2: 嗯，
0: 哎呀，干脆我还是找秀英说去。哎，
2: 站住！
0: 咦，没有老汉
3: 啊？没有老汉？
2: 老板啊，是这么回事啊？是我在咱们的忽悠里头掺进了半锅蜜汤，没给咱们的女婿治搞。
0: 哎呀，
2: 哎，你把条件给说下去。嗯，这个老板哪啊？老板啊？哎，就是没来的吃饭了，对不对？哎呀呀！老板
0: 了。
2: 大娘，
0: 小
2: 大娘，
0: 大娘，老爷出来等着。
2: 大娘，哎呀，姥姥，哎呀，哎呀，老板了，你可等到了，哎呀，我不能叫了。
1: 大娘，哎呀，起开吧。
3: 哎呀，气死我了。
2: 哎，老板了。不我的脑瓜给打烂了。
0: 大爷会承认错误了吗？
2: 哎，被我打了。
0: 大爷，你可把大娘气的。
2: 女婿，你妈打我。老板啊，你打我。

0: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1: 不管我是下个模样，那个模样，哎呀呀，没脸。

0: 里是幸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幸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65回诸葛亮四擒孟获。
2: 诸葛亮三擒孟获，这一次把孟获捉住，不用说他本人，就是诸葛丞相手下的文臣武将，大家都以为啊，孟获算活不成了。出乎意料，诸葛丞相又把这位孟获给放了。哎呦，这次一放，丞相手下的这些武将心里可都有点不大满意啊。怎么呢？这事情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啊。是啊，这次您领着我们来平定南中，以呢福心为上，就是说攻孟获之心呢，但是他这心里总不服啊。你服不了他这心怎么办呢？那就把他杀了算了。怎么这次捉住

又放了，这么样放起来，这个仗还怎么打呀？再说咱这仗打的也不容易，冒着多大的风险且不说，天儿这么热，冒着这酷暑，有多少军校都病倒了，要不是马带压粮运草来，带来那么些个解药，恐怕这时候啊，哼，这军兵三成啊，可能死了有一成了，还能放这孟获吗？每次取胜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说这仗打得非常艰苦。再说这孟获总是那么洋洋绑绑的，他根本也没服气，没服就把他斩了吗？嘿，众文武啊，这心里头这不痛快劲儿能不带在表面上来？丞相看不出来吗？看出来，不过当时没言语。放走了孟获之后，不用说孟获呀，就是连他弟弟孟雍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大将还有他的军校，一个都没留下。哎，全都是好吃好喝好款待，哎，又拿钱又赠马，把这些人都给送走了。随后丞相传令兵渡泸水，这时候赵云来接。雨仙丞相不是已经把赵云、魏延、马岱都打发到这边来了吗？孟获那个大营啊，早已成为西蜀的大营了。哎，赵云几员大将就把丞相给迎进了孟获的大帐。丞相到这儿之后是犒赏三军，然后在中军帐是大排酒宴，这得庆贺庆贺呀。虽然把孟获捉住又放了，哎，这也是个一大胜利嘛。哎，饮酒的同时，丞相又一次和这些文武就说了，说这次我为什么又把孟获放了呢？第二次我捉住他之后，我领着他在咱们营中看了看，看看咱的军威，瞅一瞅咱的粮草，同时呢我也流露出来不少的破绽，使得这孟获看了之后啊，他就觉得我这用兵不怎么样，所以才打发他弟弟孟攸来诈降。他想来个里应外合，用火攻取咱们，把咱们打败。没想到他又被捉住了。捉住这次本应该不放他。列位将军，咱们还是放得对呀。怎么呢？还要征服其心，平定南中为上。这个事情马谡、马攸常跟我说过不止一次，我也是这样想的。只有征服了孟获的心，就平定了南中之后，咱们好去北伐。这样的话呢，就少了很多麻烦，不然的话咱们一走他还是要烦。征服人心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要说杀人还不痛快，第一次咱们就应该把孟获杀了，可是杀不得呀，因为孟获是个不可多得的英雄好汉。他是南中这一带的一个首领，如果把他收服了，那才叫真正平定了南中。也只有在那时，我才能和大家一起是北伐中原呢。意思就是希望众文臣武将能够谅解，现在呢咱们应该齐心协力尽忠保国，不负先主之托先主之望。哎呦，诸葛丞相一番话说得十分深沉呐，也很动感情。众文武听得这会儿心里都怪不是滋味的，特别是提到先主刘备。那么丞相这意思就是告诉大家，京城团结，保持一致，精精神神的，乐乐呵呵的打这仗，别那么别别扭扭的。一个人心里都不高兴，那仗怎么打得了啊？大家一听这回就都高兴了，明白了。丞相这话说了也不止一次了，那咱们要是再想不通，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这么着得了，丞相您说怎么打咱们就怎么打。哎，大家挺高兴啊。哎，吃喝完毕之后，在这儿休整三天，重整人马，然后就要进兵了。往哪儿进呢？丞相把吕凯找来了，就把他画的那张图铺到了帅案上，这得研究研究这孟获哪儿去了。吕凯呀，提醒丞相，丞相我看孟获没地方去了，这次他大概是回老家了。他老家在什么地方呢？

你看在这儿，在银坑山呢、啊。哎呦，这山才凶呢、啊！不仅是山高路险，这山呢、啊、高到什么程度？在云彩里头一半，在外边一半，就这么高，是陡壁悬崖，几乎看不见一条山路，也可以说没有一条正经的山路，除去山石就是密林呢、啊。这地方狼虫虎豹特别多呀，大概世界上稀有动物啊都在这儿呢。那得怎么进去呀？要想进银坑山必须通过希尔河，这个河还不太好过。诸葛丞相一看，难道说这希尔河还能比这个泸水宽阔吗？水势还能比这泸水凶猛吗？回禀丞相，它不单单是个水势凶猛，同时那个地方啊还不能摆船。哎，您到那儿看看就知道了。丞相一听，那好吧，不管它是什么河流，咱们也得过呀，怎么也得把这孟获给捉住啊，得把孟获征服了啊，进兵吧。一声炮响，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就奔这希尔河来了。接近希尔河边扎住了营寨，丞相连饭都没顾得上吃，坐着四轮车带着众将到希尔河边来看看这河水。到这这么一瞧啊，哟，诸葛丞相一愣，怎么吕凯说的一点不假？瞧这希尔河这奔腾的水势啊，确实比泸水还凶猛，而且那个水呢都打着旋往下少流。呵，冤不得说不好摆船呢，这船下去不就得打沫沫啊，那怎么办呢？只有搭桥，搭桥可就费了事了。吕凯过来了，丞相，搭桥不费事，怎么您看？他用手一指，前面有座山，山上有好多的竹林呢、啊、这地方这竹子长得非常茂盛，有的那特粗特高的那竹子呀，简直那两三个人都合抱不过来，伐这个竹子搭起桥来咱们就能过了。丞相一听，这倒不错，一方面搭桥，一方面可以筑些竹城嘛，有这么粗的竹子为什么不利用啊？挑选精兵进山伐竹，几天的功夫竹城就筑好了，竹桥也搭起来了，全都准备好了，丞相就等着了。等什么？等着孟获求得救兵再次决战。这孟获回了银坑山了吗？一点都不错呀。孟获自从被丞相给放了之后，他见着了他的兄弟孟攸，带领着残兵败将一过泸水，第一个碰上了马岱，第二个碰上赵云，第三个碰上魏延了。三个将军说的那番话简直的对孟获来说实在受不了，这么大的南王孟获呀，从来还没听见过这样的言语呢，那简直的真是指着鼻子弯着眼呐，是连挖苦带冤损呐。孟获呀一肚子的火气，不仅火气，他是又窝囊又憋屈，最后抱着他兄弟孟攸大哭了一场。孟攸劝他，兄长不必这么难过了，怎么呢？两军作战胜败军家常事啊，再说您并没输给诸葛亮，不过您是一时的大意中了他的诡计而已，这算什么呀？咱们可以请能人吗？纠集人马再次与诸葛丞相决战，非把他打败了也把他捆上，您也放一回诸葛亮，您这气不就出来了吗？孟获这么一听，贤弟你说的有理呀、啊、可有一样，咱们没有一个站脚的地方了。你瞧我费了多少心思，下了多大的功夫，在泸水边那儿筑的那城可谓连城啊，那真都连城骗了。现在可好，
全归了人家西蜀了。

0: 咱手下就这点人，连个帐篷都没有了，咱上哪儿纠集人去？孟优想了想，兄长，这您不必发愁啊，咱可以回家嘛，回咱的迎空山，然后您下请柬请人，我去给您请。您还有的是朋友呢，现在您真的要是请您的宾朋给您帮帮忙，我看人马不止10万20万，真正比这个势力啊，诸葛亮不一定能比得过咱们。哟，这可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良言一句三冬暖呐，恶语伤人六月寒怒。你瞧瞧，孟获发愁的不得了，兄弟几句话提起了孟获的精神。我这个兄弟真是我一条好臂膀，走，咱们回山。回到迎坑山，孟获亲笔写下请柬，让他弟弟孟优亲自出去请去，带厚礼呀、啊，去请八山九岭13洞各处酋长洞主来助我孟获一臂之力。孟优真够忙的呀，带着厚礼，拿着请柬，首先他跑到了屠龙洞，去这地方，请屠龙洞的洞主叫朵思大王，给他帮帮忙。这朵思还真够朋友，一下子就借给孟获3万人马，精兵3万。简短截说吧，孟优跑了一圈，借来了人马115860多人。没零不成账啊，有的借的人多，有的借的人少，谁都像屠龙洞主似的那么气派，一下就借3万，还有借40-50人的呢。孟优那也借呀、啊，借来的刀牌手、钢叉手、梭镖手、弓弩手，而且还借来了3000头赤毛牛。那干什么用？干什么用？那赤毛牛要发了牛脾气，那尾巴往回这么一收，头这么一低，用那犄角这一撞，也把你西蜀兵撞个稀里哗啦。这回孟优回来之后，气势大不相同，不像刚。你看看，我琢磨着，要不是北魏曹丕来取西蜀，
1: 见这位汉丞相直到现在，他这是头一回拍这帅案。
0: 诸葛丞相把那虎胆往前这么一推，孟获，你已经4次遭擒，今日还有何话讲啊？刀斧手，有，将孟获推出，斩首，杀！哎，两边站着的这些武将长长松了一口气呀、啊。心说可听见这声令下了，杀得好，杀得对呀、啊！这时候哗，捆绑手就过来，抓住孟获的这胳膊就往外推他呀。孟获把两肩这么一抖，砰！周围这几个小校噔噔噔往后退了好几步，心说这家伙真有劲儿啊！啊，这得亏是捆着呢。要不然还不得把我们扒拉到大帐外边去。孟获把脸这么一扬，干嘛？意思之间是用不着推，我可以自己走，不是就杀吗？大丈夫视死如归。哼，他一转脸，腾腾腾甩开大步就奔这帐口来了。这时候这大帐里边才静呢，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大家伙你看着我，我看着，有的看丞相，有的看着孟获的。孟获呢，大瞪着俩眼，是目视前方，眼珠都不转。丞相呢，丞相诸葛亮啊，目不转睛的就盯着孟获的这背影。孟获走到大帐帐口这儿，一下子怎么了？他站那儿了。嗯，两边的文武都一愣，心说孟获要干什么呀？就见孟获这么一回身看了诸葛丞。

0: 丞相一言，今日误中奸计被斩，此一死不服。说完了拔腿往外就走，就是说今天你不是杀我吗，你就杀了我，我也没折服。为什么？我中了你的奸计了。这句话这么一说呀，说的诸葛丞相哈哈大笑，满帐中文武全乐了。怎么回事？这南王孟获真有意思，感情四次被擒，今天丞相要杀他，他还是没服啊。这时大家不约而同都看着丞相，只见诸葛丞相一招手，来将孟获推回来。啊，孟获将军，老夫四次将你擒拿呀，今日要杀你，怎么你不服吗？哼，丞相，我当然不服。你为什么不服呢？因为你并不是在两军阵前凭真杀实砍用武艺把我孟获捉住的，而是使用的奸计，我误中诡计啊，所以嘛我不服。哦，那么你怎么才能服呢？什么？孟获听着这会儿瞪起大眼，他看了看诸葛亮，我怎么才能服啊？丞相，我倒要问问你，有话请讲当面，这次你还敢不敢放我了？哎呦，诸葛亮这么一听，那么这一次我要放了你，如果你要放了我，再把我捉住，我孟获是心悦诚服啊，我就把所有的珍藏异宝全部贡献给西蜀，到那时候我才能兵符称臣呢。你再一次把我逮着，那我算是真服了，这次啊不算。众文武听的这会儿，大伙儿看着丞相，心里说，丞相您可不能上这当。怎么？他大概这使用的是激将法，孟获又要逃命，不能听他这个，还是应该把他推出去。只见丞相轻轻摇了摇头，哦，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呐，是你孟获将军在我的大帐里亲口说的，这次不算，再有一次捉住你才能心悦诚服。那好，老夫我今天放了你。好，孟获好像是听错了，他都不相信自己这俩耳朵了，心说怎么着，这次诸葛亮真的还敢放我吗？丞相，此话当真？君无戏言。好，说的这会儿，孟获转身就走。
1: 慢来，
0: 怎么丞相把他拦住了，你哪能这样走啊？你看看现在你是铁锁加身，还锁着你绑着你呢，怎么能让你出我的大营？那我太不礼貌了，吩咐捆绑手松绑。过来给孟获松绑了，有人把衣服给他拿过来，孟获穿好之后，丞相吩咐摆酒给南王孟获压惊，多谢丞相。孟获不饮呢，心说我怎么喝人这酒啊？啊，再要端人家诸葛亮这酒杯这酒下去，得从哪一经走啊？干脆告辞吧。丞相，孟获告我辞了。他转身就走啊，恕老夫不送。哼，孟获一听还送呢，哎呀，四秦。

动啊！孟获，这可真够丢脸的。孟获也在想啊，我的弟弟孟攸哪儿去了？难道说我这所有的人马都全军覆没了吗？不可能啊！他出的大营，往前走不远，只见前面呢，嚯，来了好多人呢，为首的正是他弟弟孟攸。啊，贤弟，哎呦，孟攸赶快下马了，兄长。我找了好多残兵败将，凑了这么几千人，我来搭救您来了。我以为您没被诸葛亮捉住，出来我就找。哎呀，找得我好苦啊！好不容易在这儿见着了。唉，孟获长叹一声，过去砰的一下，一把把兄弟抱住了。弟兄二人在这儿是抱头大哭啊。本来这二位啊，在这一带都是很有名气、很有威望的，哼，今儿个成了难兄难弟了。孟攸姐劝孟获几句：“哥哥不必伤悲，胜败军家常事。你我呀，把兵马收拾收拾，再与诸葛决战。”贤弟说的对呀，走，咱们赶快翻回大营。嗨嗨，孟攸摆了摆手：“哥哥，咱那大营啊。”回不去了。怎么了？咱的大营早已经被西蜀上将军赵云、赵子龙和魏延、魏文长

0: 场啊，怎么拐弯，怎么抹角，哪儿绕远，哪儿抄地儿，人家都清楚。远远的就望见了屠龙洞的洞口了。孟获一把把兄弟拉住了，贤弟啊，是不是你先看看这位朵斯大王在没在洞中，如果要在那儿，你可以探探他的口气，咱们兄弟二人不要贸然而入。哦，孟优就明白，哥哥留个台阶儿，想的也算是周到。那您就在这会儿休息片刻，待小弟我亲自去见大王。说着，他带领着几个军丁就奔这洞口来了。离老远这么一看呢，这屠龙洞口可真够特殊的。特殊在什么地方？就先说这山吧，这山长得呀，就像那龙的那脑袋一样一样的，但是就缺俩犄角。龙有角，没犄角，要怎么叫屠龙洞呢？就像那龙张着那大嘴一样。感情那龙嘴就是洞口，在洞口外站着好多洞丁啊。这些洞丁都猛人一头扎人一背，一个个虎皮披肩，腰扎抱拳，手里头提着叮叮狼牙棒。哎呦，孟优的这几个军丁吓了一跳，心说咱们穿的新鲜，长得有点奇特，看看人家这些位比咱还出奇呀。孟优赶忙上前请洞丁到里边给他通禀一声，说是外面有故友孟优求见。朵斯大王亲自从里边接出来了。孟优贤弟在哪里？孟优贤弟在也哪里呀？呵，他这一嗓子震得那洞口嗡嗡，洞口有回音呢、随着声音由打屠龙洞中闯出一人，把孟优身边的那几个小校给吓得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怎么回事呢？他们听这位二大王孟优讲过他这好朋友，但是没见过。今儿这么一瞧，哎呦喂，这位朵斯大王是身高过丈，一丈来高，要说也不算太高，不过在当时来讲，那个儿也够可以的了。生的是胸宽背厚，腰扎实围，这张脸面似青苔呀、就像几场雨过去之后那瓦上边长的那层青苔一样，蓝哇哇绿不羁的，是黄发。
1: 好了，今天的评书下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曾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曾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情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十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

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木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

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他更是赶上了四川人的新年。在经过大鱼大肉轮番轰炸之后，在遭到火锅串串狂暴洗礼之后，除了清清爽爽的绿叶菜啥也吃不下去。这时候的豌豆颠儿是四川人最温暖的年味，也是最后的温柔乡。或许对四川人而言，无论远在天涯海角，只要有一把新鲜脆嫩的豌豆颠儿，便能瞬间激活属于自己的味觉记忆，感知到那一抹心尖尖上的温柔。
1: 哪种食物最能代表山东？煎饼、大葱都没法让全体山东人达成共鸣，但有一样东西可以做到，那必须是山东大馒头。
0: 哪种食物最能代表山东？也许是煎饼，但它的分布只占山东省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也许是大葱，山东因此得到了葱省的绰号，但实际上不是所有山东人都爱吃它。煎饼、大葱都没法让全体山东人达成共鸣，但有一样东西可以做到，那必须是山东大馒头。在地道风物的就餐区，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识别出谁是山东人，只要等到中午饭点，看看他们的饭盒就知道。大部分人的主食是白米饭，但其中总有一两个异类大口啃着又白又圆的馒头，而且一吃就是两个以上，这是典型山东人的胃。米饭可以一个月不吃，馒头是一天也离不开。青岛小哥黄渤每一次分享馒头图片，都能把家乡的大馒头送上热搜。这种平面呈圆形，总体扁平，比脸盆还大的圆馒头，是馒头家族中最古老的形态。最早它被称为蒸饼，唐代的敦煌莫高窟壁画经就有它们的身影。馒头到了山东，在名称上分为两派，原称为枣花馍馍、枣卷子，东部地区称为枣饽饽。更广义来说，各种面的窝头、豆包、糖包、玉米饼子、菜条子也都属于馒头家族。集合了各种花草树木、鱼虫鸟兽的馒头是基本款的升级版花馍馍。前几天山东各地花馍馍在线上来了一次群英荟萃，被网友称赞可以秒杀翻糖蛋糕。花馍馍在山东各地名称有所区别，鲁西鲁北叫花狗，鲁南叫花馍，胶东叫花饽饽。各地因为讲究不同，在色彩造型上会融入当地风物。
1: 山东馒头除了大之外，紧实才是精髓，摸起来瓷实，吃起来筋道松软甜糯，口感接近面包。劳作一天的庄稼人回家吃上一口刚蒸好的馍，让清甜的麦香充满口腔，就是一种最简单的幸福。
0: 山东人对馒头的迷恋不分地域，广袤的西部平原，馒头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主角。数次被黄渤带上热搜，上过舌尖三的大馒头来自胶东的青岛，北京网红店鼓楼馒头店创始人来自鲁西南的菏泽。山东人的哲学其实是一部馒头的哲学，形容人笨说你就是个馒头，形容好差事

说是个香饽饽，给自己打气会说不蒸馍馍争口气。山东人第一次去异乡，如果水土不服就会抱怨这是啥地方啊，连馍馍都没有。北方瓜果蔬菜匮乏的年代，一日三餐吃馒头是多数山东农村人的基本生活内容。一代又一代小小儿和小妮儿都是啃着妈妈、奶奶、老娘柴烧大铁锅里的馍馍长大的，用土话说叫啃干泥。每年农历六月，农人主妇对全家人最好的犒劳方式就是蒸一大锅馒头。头锅出来要先敬神灵和祖先，过程看起来平平无奇，把面粉用大瓢舀在陶瓷或大铁盆里，按照经验加入合适比例的水揉成团，和面发酵，用的都是又土又笨的方法，面团的粘合全靠手来回翻来覆去的揉，发酵不用酵母，而是用上一次发酵剩余的一块面角作为面饮，均匀之后放在暖和的地方焖上面盆。

0: 干饭人眼中就有上千种干地风味。相比川菜之麻辣，湘菜之干辣，干菜的辣更为直接凶悍，咸辣结合，浓烈醇厚。辣炒是最常见的家常菜做法，这与湖南某些名菜异曲同工。有人说，湖广填西南，将湖南的辣味传播到了川渝、云贵等地。但是别忘了，此前还有江西填湖广，辣椒从东南沿海传入登陆后，被福建、浙江人抛弃。第一个大规模吃辣的中心就是江西。上饶市所辖的鱼干也以道辣椒炒肉闻名，辣椒来自当地的枫树辣，肥瘦相间的猪肉与清脆细嫩的辣椒一起爆炒，在高温中翻滚之后，辣到爆炸，辣出天际。以鱼干为中心，周边各县市都爱吃这道家常菜，每年都要举办辣椒浴大赛的萍乡市，这里的辣从不流于外表，有些菜名中不带辣字，实则辣到怀疑人生。例如莲花雪鸭，隔壁湖南的雪鸭据说就是通过江西填湖广师出于此。辣椒炒肉不仅有辣的奔放，更要肉的狂欢。肉可以是精选五花，也可以是本地优质的黄牛肉。山区的高盐重辣到了湖畔江边有所收敛，比如藜蒿炒腊肉。藜蒿是鄱阳湖边的一种野菜，与腊肉同炒，是江西人的独创。藜蒿爽脆，腊肉弹韧，岁月沉淀的熏味与菜蔬鲜香互为表里，吃了这道菜宣示着鄱阳湖春天的到来。长期被误认为是宝岛台湾特产的三杯鸡，来自江西宁都，后传向周边地区。这道菜选用本地三黄鸡，烹制时极少放汤水，仅用米酒、猪油或茶油、酱油制作而成，肉香味浓，甜中带咸，咸中带鲜。在中国吃鸭地图上，莲花雪鸭、井冈山辣鸭、遂川醋鸭必须要写上一笔。
1: 生活是一道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今天有个好胃口，更有个好心情。
2: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最近养生小知识，如何选择合适你的素食方式，不同体质的人均可食用。
3: 才开始吃素的一些朋友，在头几个星期总会感觉饿，还会感觉吃素没劲儿，特别是素食第一周非常具有挑战性，明明吃的很多却饿得很快，感觉自己肚子里没有油水，没有吃肉心里还会发燥，感觉身体发软，心发慌，这时你就会怀疑吃素是不是让身体营养不良。其实这些都是开始吃素食的正常反应，不用担心，许多一开始吃素的人都会有这种情况。感觉吃素没劲儿，是身体没有摄入肉食中荷尔蒙的缘故，感觉饿则是消化系统必要的调整过程，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以前我们的肠胃在做苦工，天天都在费劲的超负荷的消化食物，现在突然不要它做苦工了，要它正常的工作，它还不能马上适应，还在拼命的干活，使用消耗肉食的力量来消化素食。素食是特别容易被消化吸收的，一个多小时就消化完了，消化完了胃还在拼命干活，还不知道停，所以刚开始吃素的人容易感觉饿。我们的肠胃需要花一些时间来适应这种调整，通常这个调整过程不会持续很久，最多一个月。有胃病的人调整时间则会相对较长，不要吝啬这段时间，要知道你的病是花许多年时间才形成的。易饿的话，可以通过食谱中增加豆制品。

多吃一些干果来解决。你马上要做的有以下几点。第一，随身带上混合坚果，瓜子仁、生花生米、核桃或腰果，饿了就吃几粒，补充蛋白质。注意要细细咀嚼，慢慢咽下去。第二，每餐要加一定量的面筋、大豆蛋白食品、豆类炖汤等食品，用素鸡、素鸭等仿荤食品代替肉类。根茎类的菜要每餐配上，开始时不要完全用蔬菜，更不要光吃叶子菜，食物要多样化，主食尽量多吃糙米、全麦面。第三，在附近寻找素食餐馆，多找几家去吃，去学习。如果找不到素食餐馆，可以在素食网站或素食博客上学习素食菜谱，学会购买素食食物，学习给自己创造一些从未吃过的素食新菜，在味觉系统调理上多花一些功夫，把你的兴趣放在创造的成功上，如此你才能够真正享受从一个肉食者蜕变成素食者的快乐。第四，你需要做一些精神上的调整，克服不吃肉就不营养的偏见，丢掉没有肉就吃不下饭的想法，在精神上跟自己说，素食是最营养的，素食是最棒的，我一定能够成为素食者。如果你一边吃素一边担心营养，吃得再好的素食也是不会营养的。吃素一个月后，你的肠胃功能和消化系统基本已经适应了素食，这时你应该学会素食的平衡搭配。素食并非就是青菜豆腐那么简单，人的体质有气虚、血虚、阴虚、阳虚之别，果蔬有寒、热、温、凉之意，故只有按体质进食方可事半功倍。一、气虚体质，说话没劲儿，经常出虚汗，容易呼吸短促，经常疲乏无力，这就是气虚体质。这种人喜欢安静，吃或喝凉的食物不舒服，容易大便稀溏，小便颜色清而量多，性格多沉闷内向，容易感冒，生病后抗病能力弱且难以痊愈，还易患内脏下垂，比如胃下垂等。调养方式：一、多吃具有益气健脾的食物，如黄豆、白扁豆、香菇、大枣、桂圆等。二、以柔缓运动、散步、打太极拳等为主，平时可按摩足三里穴。二、湿热体质，脸部和鼻尖总是油光发亮，还容易生粉刺、疮疖，一开口就能闻到异味，属于湿热体质。常感到口苦、口臭或嘴里有异味，大便黏滞不爽，小便有发热感，尿色发黄，女性常带下色黄。疾病倾向疮疖、黄疸等病。调养方式：一、饮食清淡，多吃甘寒甘平的食物，如绿豆、空心菜、苋菜、芹菜、黄瓜、冬瓜、藕、西瓜等，少食辛温助热的食物。二、戒除烟酒，不要熬夜过于劳累。三、阴虚体质，如果怕热，经常感到手脚心发热，面颊潮红或偏红，皮肤干燥，口干舌燥，容易失眠，经常大便干结，那就是阴虚体质。阴虚质的人体型多瘦长，耐受不了暑热，常感到眼睛干涩，口干咽燥，总想喝水，皮肤干燥，性情急躁。疾病倾向易患咳嗽、干燥综合症、甲亢等。调养方式：一、多吃干凉滋润的食物，比如绿豆、冬瓜、芝麻、百合等，少食性温燥烈的食物。二、中午保持一定的午休时间，避免熬夜。四、气郁体质，多愁善感、忧郁脆弱的气郁体质一般比较瘦，经常闷闷不乐，无缘无故的叹气，容易心慌失眠。感情脆弱，容易感到害怕或容易受到惊吓，常感到乳房及两胁部胀痛，咽喉部经常有堵塞感或异物感，容易失眠。疾病倾向抑郁症、神经官能症、乳腺增生等疾病。调养方式：一、多吃小麦、海带、海藻、萝卜、金桔、山楂等具有行气、解郁、消食、提神的食物。二、睡前避免饮茶、咖啡等提神醒脑的饮料。五、阳虚体质，总是手脚发凉，不敢吃凉的东西，性格多沉静内向，这些属阳虚体质。

吃或喝凉的食物不舒服，容易大便稀溏，小便颜色清而量多，疾病倾向寒病、腹泻等。调养方式：一、可多吃甘温益气的食物，比如花椒、辣椒、胡椒等；二、少食生冷寒凉食物，如黄瓜、藕、梨、西瓜等；六、痰湿体质，心宽体胖是最大特点，腹部松软肥胖，皮肤出油、汗多，眼睛浮肿，容易困倦，疾病倾向易患消渴、中风、胸痹等。调养方式：一、饮食清淡，多食海藻、海带、冬瓜、萝卜、金桔、芥末等食物；二、少食甜、黏、油腻食物；七、血瘀体质，刷牙时牙龈易出血，眼睛常有红丝，皮肤常干燥粗糙，常常出现疼痛，容易烦躁健忘，性情急躁，疾病倾向肿瘤、中风、胸痹等。调养方式：一、可多食黑豆、海带、紫菜、萝卜、胡萝卜、山楂、醋、绿茶等具有活血散结、行气疏肝解郁作用的食物；二、保持足够的睡眠。此外，对一些平和类的果蔬，如苹果、柠檬、百合、香椿芽、茼蒿、卷心菜等，不同体质的人均可食用。临床发现，一些素食者也会发生中风，原因之一就是吃得不恰当。有心血管病的阳虚血瘀体质患者，若长期大量食用香蕉、柿子、西瓜等寒性果蔬，极易诱发中风。因为血瘀寒则凝，凉性果蔬加重了血液循环障碍，导致脑部供血不足，进而诱发中风。阳虚体质可以和大豆这种氨基酸含量高的食物同吃。小米的淀粉含量高，约 70%， 是一种能量食物。二、经常喝小米粥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健脾养胃。中医认为小米能够入肾经、脾经以及胃经，营养价值非常高。小米粥如果出现一层小米油，可以保护胃黏膜，防止胃黏膜受到刺激，特别适合胃溃疡和胃炎的患者。为身体补血，小米当中含有丰富的铁元素，能够达到补铁的效果。如果每天坚持喝一碗小米粥，能够补气血，加快血红蛋白的合成，预防缺铁性贫血。促进食物的消化，小米中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以及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进入身体后就会吸收水分，给我们一定的饱腹感，同时也能促进胃酸的分泌，帮助食物消化及吸收。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刺激粪便排出。可以补肾，小米具有养精气和补肾气的功效，能够增强身体的解毒和代谢能力，防止毒素在身体中的堆积，淡化了脸上的黄褐斑。坚持喝小米粥能够防止因为消化不良而引起的呕吐以及反酸。中医认为小米能入脾经，具有健脾除湿的功效，湿气比较重的人可以适当的多喝些小米粥。能促进睡眠，明目补肝。小米粥中含有的色氨酸可以调节睡眠状态，坚持服用小米粥能够提高睡眠质量，防止出现神经衰弱。小米是五谷类食物当中含有维生素含量最高的，可以保护视网膜，增强了眼睛适应能力，具有明目和补肝的功效。虽然小米粥的营养价值比较高，但是很多人说糖尿病患者是不能喝小米粥的。小米粥属于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喝了小米粥后会导致血糖迅速升高，不利于血糖的稳定。那么小米粥到底是升血糖还是降血糖呢？小米本身是一种粗粮，但是与普通的粗粮又不一样。小米在我们体内的膳食纤维含量不是很高，煮熟之后很容易被消化吸收。如果把小米做成米饭，升糖指数是 71， 如果把小米熬成粥，升糖指数是 93.6，所以小米的升糖指数是非常高的。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在平时啊就要少喝小米粥。但并不是说糖尿病患者不能喝小米粥，小米粥可以提高肠胃的蠕动能力，平时少量喝小米粥可以呵护肠胃，只要不过量就可以了。熬小米粥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减少小米的用量，熬制的时间也要缩短一点，降低小米粥的糊化程度。三、糖尿病人喝小米粥时需要注意什么？一、不要把小米粥当作早饭。早上

0: 我们身体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血糖值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早上最好不要喝小米粥。到了中午或晚上，血糖水平相对比较稳定，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喝一点小米粥。二，小米粥最好不要煮太烂，粥熬得越烂，精糊化的程度越高，血糖升得越快。熬粥的时候最好选择小火熬，熬粥时要少加水，熬小米粥时可以适当的加入粗粮或者豆类，这样不仅能
1: 看夜幕缀满点点星光，就好像是我

0: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腌盐米果，禽蛋加工技术。禽蛋类食品营养丰富，是人体所需蛋白质的优质来源。我国古代发明了多种禽蛋加工办法，包括咸鸭蛋、松花蛋、糟蛋等，基本都使用腌制法。咸鸭蛋和松花蛋是我国最受欢迎的风味蛋，经过历史的演变，还形成了端午节吃两蛋的习俗。我国制作咸鸭蛋可谓历史悠久，北魏时期的《齐名要术》记载了腌制咸鸭蛋的方法，史称原子法，即用袁树皮煮汁两斗，趁热放入一升盐，搅拌至融化，等到汁液冷却后，放入瓮中，再放入鸭蛋。

一个月左右就可以食用了。松花蛋又名皮蛋，或称变蛋，明代称牛皮鸭子。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江苏吴江县一家小茶馆的老板很会做生意，所以买卖兴隆。由于人手少，店主在应酬客人时往往习惯随手把泡过的茶叶倒在炉灰中，而店主养的几只鸭子爱在炉灰堆中下蛋，主人拾蛋时难免有遗漏。一次，店主在清除炉灰茶叶渣子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鸭蛋，他以为不能吃了，谁知拨开一看，里面有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一种特殊的香味扑鼻而来，尝一尝，鲜滑爽口，这就是最初的松花蛋了。明代黛西的《养鱼月令》记载了松花蛋的详细加工方法。腌制皮蛋，先将菜煮成汁，并放入松针、竹叶数片，等温度降低后，与盐、木灰和石灰混合调匀，用来腌制洗净的鸭蛋。每100个鸭蛋用10两盐、5升木灰、1斗石灰，腌制后装入坛中，3日后取出。上层与底层调换顺序，装入坛中，3日后再次取出，调换顺序。如此共3次，密封腌制1个月左右就能食用。经过特殊加工，松花蛋会变得黝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则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此外，糟蛋和醉蛋的加工也很有特色。浙江平湖糟蛋的制作过程主要分为酿酒制糟、选蛋鸡壳、壳破而磨补破、装坛糟渍。糟蛋蛋膜完整，颜色晶莹，酒味浓烈，咸中微甜，余味绵长，且久贮不坏。上海醉蛋是将蛋浸在酒和酱油中腌制而成，分生醉和熟醉两种。成品醉蛋蛋白细腻，蛋体饱满完整，香味纯正而浓郁。

0: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有声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12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陈岩石在省委常委会上讲得很是动容。我们的攻坚战打响了，班长沙振江带着我和二顺子16名尖刀班战士，每个人背着40多斤重的炸药包，跃出战壕，城墙上、暗堡里，日军机枪疯狂扫射。冲在最前面的是沙振江，小红旗在硝烟里时隐时现。

沙镇江身后是我，再往后是二顺子。高玉良只看到陈岩石嘴在动，不时地挥着手在讲述，至于讲的都是些什么，一句也没听进去。他和李大康一样，也在想心事。事情好像不对头，肯定是哪里有问题。他沙瑞金怎么就敢断言916事件是腐败造成的呢？这样讲话不轻率吗？这位新来的书记又是从哪儿了解到的情况呢？该不会是从陈岩石那儿吧？新书记开宗明义就开销李大康，这是不是说汉东省未来所谓的沙李配并不存在？李达康的省长和他先前的省委书记一样，只是诸多传言当中的一种。陈岩石越说越激动，在距离城南门60多米的一棵老槐树底下，沙镇江身中6弹，壮烈牺牲。我把沙镇江的炸药包背上，继续前进。一排机枪子弹打过来，我中弹倒下了。就在我挣扎着往前爬的时候，二顺子站起来，跌跌撞撞地前进了几米，连人带炸药一起滚到城门洞里，拉动了导火线，城门被炸开了，总攻的冲锋号响起来了。李大康看着陈岩石有了些激动。当年老人背炸药包，916之夜老人也是背炸药包啊。幸亏老人挺身而出，让他有所顾忌，他才没有坚持强拆，没让事态进一步恶化。都说老人开着个第二检察院，是个老愤青，可老愤青有原则有底线呢。老同志政治上强，天然具有底层意识和群众意识。现在想想，倒是祁同伟有些可疑了。他一个公安厅厅长，怎么想起建议他继续强拆呢？

老虎都会送过来吧？什么风气呀？常委们面面相觑，会议室里的气氛又明显的紧张起来。沙瑞金继续说，有的干部级别不低，这次还想进一步。他是管科技的干部，做了6年科技局局长，5年市委们一致同意。李大康心如明镜，沙瑞金已经达到目的了，反腐败，整顿吏治，抓干部队伍建设，这就是新上任的省委书记要做的开局文章。李达康由衷拥护，宏大目标吸引了沙瑞金的注意力，让他暂时逃过了眼前的一劫。但是李达康心里有病，仍然隐隐不安。丁义珍，916，他妻子的屁股真的干净吗？这都是问题。高玉良这时候也看明白了，新来的书记是下政治棋的高手啊，请来一位老同志讲了讲传统，就轻松按下了一批你要提拔的干部。原以为前任书记留下的大名单里能提上几个，包括祁同伟，却不料全都冻结了。祁同伟更是没戏，让新书记抓了典型，却也活该，麻烦都是自找的。沙瑞金最后做总结讲话，今天的会开得很好，重温了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尤其是陈延石同志讲到的那位只有一天党龄的党员，我想同志们不会轻易忘记。我恳请同志们牢牢地记住他们，记住我党鲜艳的党旗上有他们鲜红的血，记住国际歌里的话，要为真理而斗争。这个省委常委会开的常委们有点晕，但有一点很明确，新书记沙瑞金将在汉东省政坛刮起一股新风，日子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了。侯亮平近来成了空中飞人，赵德汉账本上那些行贿线索需要一条一条的落实，不断扩大战果，他就马不停蹄地从一座城市飞往另一座城市。今天侯亮平要飞呼和浩特取证，正排队登机呢，手机响了起来，竟然是发小蔡成功打来的电话。侯亮平第一感觉就是出了大事，接手机的时候他真切听见了发小粗重紧张的喘息，猴子，侯处长，我紧急向你报告，我要举报，正式举报，这回有证据了，真的。侯亮平心中暗喜，又举报了，有证据，那就快说吧，我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发小的声音在颤抖，语调急促，似乎正在奔走逃命。猴子，我本来想去北京当面向你举报的，可是来不及了，我随时有可能被人家干掉。我这就告诉你吧，汉东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他的老婆就是荆州城市银行副行长欧阳晶，受贿200万呐。侯亮平愕然一惊，拖着小行李箱离开了登机队伍。你再给我说一遍，蔡成功，你要举报谁的老婆？李达康，他老婆受贿200万。对，这200万是我送的，我行的贿呀，这算证据吧？侯亮平明白了，此事非同小可，有名有姓有金额，是行贿人本人的实名举报，可以立案调查了。蔡成功是关键证人，必须保护起来。但是情形很急迫，蔡成功现在正处于危险当中。据蔡成功在电话里说，916大火那天

上，他磕破头住进医院，听说厂子出事之后，立刻拔掉吊针就逃走了。两天以后，约正西坡了解情况，却发现有警察跟踪他，他没跟正西坡接头就溜了。蔡成功在电话里焦虑不安地说，李达康动用了荆州警察，随时可能把他抓进去，他决心拼个鱼死网破，才决定举报李达康的老婆，现在只能靠侯亮平保护了，否则肯定没命。侯亮平有数了，问蔡成功这件事对谁说过，蔡成功说只在电话里和陈海说过，也没说太仔细，但是提到了欧阳菁。侯亮平让蔡成功马上去见陈海，说陈海会保护他的。蔡成功却说不能去，现在荆州的警察正四处抓他这个916纵火犯呢。侯亮平心里咯噔一下子，知道蔡成功危险了，就让蔡成功说出具体地址，让陈海去找他。蔡成功连自己的发小也不敢全信，犹豫了一下才说，他在荆州的中山北路125号附近的一座电话亭。侯亮平让他原地等待，千万别乱走。合上手机，侯亮平的额头上冒出了汗珠。广播催促旅客赶快登机，双方都在争分夺秒，必须保护这位特别重要的举报人，绝不能让人家抢在他前头把蔡成功搞死，这于公于私都说不过去。这么想着，侯亮平拨起了陈海的电话。万幸的是，陈海的电话顺利拨通了。侯亮平三言两语把蔡成功的举报内容说清了，就几个关键词：市委书记李达康的老婆涉案，谨防杀人灭口。估计陈海的手上另有线索，这个人竟然毫不吃惊，只说着明白。侯亮平上了飞机，空姐叮嘱旅客们关闭手机，他心怀忐忑地关上了手机。飞机滑行加速起飞，侯亮平计算着陈海的行动和接下来的各种可能。凭他的及时情报和陈海的机警，蔡成功迅速落入汉东省反贪局之手，得到保护应该没问题吧。舷窗外，白云像绵山，像琼玉，拖着飞机漂浮。侯亮平闭上眼睛想着心事，越想越多。其实侯亮平一直和陈海保持着联系，916大火那晚，他守在电脑前看着现场视频，陈海也在线，他们一边看一边分析，说了不少的心里话。嘴严的陈海向他透露，根据最新掌握的情况，估计有一批干部在光明湖畔腐败掉了，问题很严重，超出了最初的想象。侯亮平当时就问陈海，是不是找了那位要举报贪官的发小蔡成功？陈海说找过了，约好见面谈，但是蔡成功一直都没露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陈海分析，蔡成功的举报看起来荒唐，细想都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荆州城市银行欧阳菁断贷的确存在问题，断贷造成了大风厂的危机。侯亮平马上提出疑问，难道李达康是放走丁义珍的黑手？他有动机有条件。陈海却含糊其辞，不置可否。侯亮平再问，陈海就是不深谈。侯亮平当时就有感觉，陈海掌握了不为人知的重要线索，只是还没到揭锅的时候。空姐推来了饮料车，微笑着问侯亮平要什么，他拿了一瓶矿泉水。蔡成功的举报把李达康

一下子推到了前台，这位大人物鼻子上的白油彩越抹越重了。可侯亮平也发现了一处矛盾，既然欧阳菁收受了蔡成功200万元贿赂，为什么还要在关键时刻断代，致使大风厂股权落入高小琴之手呢？搞不清楚，太复杂了，这其中的秘密只有见到蔡成功才能破解。侯亮平的心里无端的一阵发慌，害怕从此再见不着这位发小了。在呼和浩特下了飞机，侯亮平顶着北方的寒风，第一件事就是问情况。情况不妙，陈海那边说他和陆亦可在中山北路125号附近并没找到蔡成功，现在还在电话亭旁边的咖啡厅等着。侯亮平担心蔡成功被荆州市局的警察抓走，陈海说真被荆州的警察抓走他也没办法，但应该不会，蔡成功既然已经知道有麻烦，肯定会加倍小心。在接到陈海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陈海通报情况说，蔡成功没有露面，应该是被捕了。但是荆州公安局矢口否认抓了蔡成功。侯亮平说，那你找一下咱学长祁同伟，他小子是公安厅长，让他查一查蔡成功是否被捕。陈海说，这还要你说吗？我就是通过祁同伟查的，人家死活不承认抓了你这位发小。侯亮平想，这就奇怪了，蔡成功能跑到哪儿去呢？要不是在警察手上，会不会已经被人家灭口了？他的心里不禁一沉。可是，侯亮平没想到的是，蔡成功没被灭口，陈海差点被人灭口了。三天以后，侯亮平从内蒙古出差回来，正往秦局长办公室走，准备汇报呼和浩特的案子。陈海突然从荆州来了个电话，告诉侯亮平，他1点的飞机去北京，现在要去和一位举报人见面，将会拿到重要证据，希望直接向总局领导做个汇报。侯亮平的兴奋激动难以言表，知道汉东省的反腐战斗肯定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持重的陈海同学没有12分的把握，绝不会说这样的话。他就压抑着兴奋，对陈海说，放心吧兄弟，我这就和秦局见面，约他下午见你，晚上我陪你喝庆功酒。陈海说，酒先留着吧，汇报完我得赶回去，免得打草惊蛇。通话到这儿戛然而止，后来侯亮平再怎么拨打手机，对方都没有应答。事后得知，陈海和他通这个电话的时候，正沿着斑马线过马路，一辆卡车闯红灯直冲了过来，车头正撞中陈海，把陈海整个人都撞得飞了起来。陈海的电脑提包飞到了绿化带的草丛里，马路中央一滩鲜血，浸泡着一只压变形了的手机。荆州方面通报的情况是，一个酒驾司机造成这桩意外交通事故，司机被坠下车时还酒气冲天，站都站不稳。据说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酒鬼，曾因为酒驾进去过一次，判了2年。这次还是早上喝的酒，两个人喝了3瓶二锅头，一直喝到夜里。侯亮平不相信这是车祸，功败垂成啊，只有身为战友的他知道陈海距离真相有多近，也许已经近在咫尺了。否则，陈海不会遭此杀身之祸，这是有人暗下毒手，杀人灭口。

亮平的心在滴血，火烧一般的疼，和陈海相处的桩桩往事在眼前不停地闪现，一阵悲哀袭来。当天下午，侯亮平努力镇定着自己的情绪，郁郁寡欢地来到秦局长办公室，关上房门，沉着脸说了一句话：秦局，陈海是被坏人暗算的。秦局长给他倒了一杯茶，表示理解他此刻的心情，不过也平和地说明，季昌明检察长亲自出了面，找到了交管部门，调阅了事故原始材料，没发现什么疑点。侯亮平当即失态，脱口而出：现在我连季昌明都怀疑。秦局长严肃地提醒说：哎，亮平，说话要负责任。侯亮平冷静下来，分析情况。他告诉秦局长，这场离奇车祸发生的时候，自己正和陈海通着电话。陈海还说呢，汇报完案子就要赶回荆州，怕打草惊蛇。现在看来，蛇已经惊到了。秦局长思忖着说，陈海的父亲陈延石参与了季昌明的调查，也没发现什么。侯亮平很固执，坚持认为汉东省和荆州市的情况很复杂，身为反贪局局长的陈海可能已经逼近某个致命的事实真相。在此之前，大风厂的老板蔡成功也向陈海举报过，现在蔡成功也离奇地失踪了，种种迹象说明荆州乃至汉东省问题很大。秦局长陷入了思索，在屋子里边踱起了步子。你敢肯定陈海是遇害吗？侯亮平的口气很坚定：是的，遇害，不是车祸。陈海告诉我，他马上要和一个举报人见面，将会拿到过硬的证据。正因为事关重大，他才想飞北京亲自向您汇报。秦局，赵德汉的案子差不多了，我想深入汉东省，彻查丁义珍出逃、916大火以及陈海遇害这一系列的案子。秦局长坐在椅子上思索了好半天，突然抬起头来：哎，亮平，如果派你到汉东省检察院任职呢？临时接替陈海出任反贪局代局长，怎么样？侯亮平愣了一下：秦局，这我没想过。那就想想吧，单纯去查陈海被害很难呐，怎么查呀？有什么理由查呀？就算查了，能查出真相吗？联想到荆州市一个涉案副市长竟然能在我们眼皮底下顺利地溜掉，我就更不相信能查清楚了。侯亮平的眼睛一亮：啊，我明白了，悄悄地沉下去，来个顺藤摸瓜。对，现在陈海的伤势很重，昏迷不醒，医生们会诊后说，陈海即使能活下来，十有八九也会变成植物人。丁义珍一案也要有熟悉情况的同志去抓，你去做代局长，正好可以沉下心来跟对手打上一场硬仗。侯亮平说：秦局，那我听从组织安排，随时准备去汉东省报道。当天晚上，侯亮平梦见了陈海向自己走过来，扬着那张娃娃脸，充满疑问的眼睛里边有些哀伤，身上血迹斑斑。他摊开双手，仿佛在问：猴子，我怎么办？侯亮平突然间惊醒。

0: 了，本能地喊了一声：孩子别急，我来支援了。翻身坐了起来，窗外透入了些许的晨曦，侯亮平泪流满面，任由泪水打湿了衣襟。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宋代文学家苏轼和恽朋友一首《杨花词》，结果远超原作，成为了千古经典。下面就来和大家分享苏轼的这首《水龙吟·次韵张致夫杨花词》。
1: 《水龙吟·次韵张致夫杨花词》，宋·苏轼。似花还似飞花，夜无人兮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阴损柔肠，困酣娇眼，日开还闭。梦虽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鹰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坠。晓来与故，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非常像花，又好像不是花。无人怜惜，任凭衰零坠地。杨花离枝坠地，看似无情，却自有他的愁思。娇柔的柳枝就像思妇受尽离愁折磨的柔肠，那嫩绿的柳叶犹如思妇的娇眼，春困未消，欲开还闭。正像那思妇梦中行万里，本想寻夫去处，却又被黄莺啼声惊唤起。不遗憾杨花飘飞落尽，只是遗憾西园满地落红枯萎，难再重缀。早晨一阵风雨，又去哪里寻找落红的踪迹？早化作一池翠萍。如果把春色姿容分三份，其中二份化作了尘土，一份坠入了流水，了无踪影。细看来，那全不是杨花，是那离人苦愁的眼泪。苏词一向以豪放著称，但也有婉约之作，这首《水龙吟》即为其中之一。他借暮春之际抛家傍路的杨花，化无情之花为有思之人，幽怨缠绵而又空灵飞动地书写了带有普遍性的离愁。篇末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是为闲置之笔，千百年来为人们反复吟诵玩味，堪称神来之笔。
0: 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一首祝寿词，运用典故抒发情怀，凸显怀古诗的艺术特点。下面就来欣赏辛弃疾的《水龙吟·贾臣岁寿寒南涧上书》。
2: 《水龙吟·贾臣岁寿寒南涧上书》，作者宋代辛弃疾。渡江天马难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依附诸人，神州晨露，几曾回首。 算平戎万里，功名本事真如是，君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同音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烽烟，平泉草木，东山歌景。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自从高宗皇帝南渡之后，有几个人能真正称得上是治国的行家里手？中原沦陷区的父老乡亲期盼北伐，翘首眺望，南渡的士大夫们也慨叹山河破碎，国土沦陷。半壁河山至今依旧，而那些清谈家们面对大片的国土丧失，何曾把收复失地、挽救危局、统一国家放在心上？算起来，我为平定金兵、戎马孔总已征战了万里之遥，横枪立马把金人赶走，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留名青史，这才是真正读书人的事业。韩元吉啊，你是否明白这一点呢？你的文章可以和韩愈齐名，被人视为泰山北斗。你的家世尊贵显赫，门庭前的梧桐沉荫浓密清幽，一定会招来金凤凰。你生来就志在四方，今请看，若生逢其时遭遇明主，你就会叱咤风云，显露头角，大展身手。现在你虽然辞官在家，寄情于绿野堂的景色与平泉庄的草木，纵情于东山上的歌舞诗酒，但古代名相的志趣并未丢，为国捐躯的壮志也并未减。等到将来有朝一日，你再出山重整社稷，收复中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之后，我再来为你举杯祝寿。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弹劾，退隐于上饶之代湖。曾任吏部尚书的韩元吉致仕之后亦侨居此地。由于他们都有抗金学耻的雄心壮志，所以过从甚密。又三年，遂赐甲辰，正逢韩元吉67岁寿辰，辛弃疾填了此词。词意起首两句就如高山坠石劈空而来，一贯全篇。晋书卷六据元帝纪记载，西晋王晋元帝司马睿携西洋、汝南、南顿、彭城次王南渡，在建康建立东晋王朝，做了皇帝。当时童谣说，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在此借指宋高宗南渡。经纶是指整理思虑，捋出丝叫做经，编丝成绳叫做捋，引申为筹划治理国家。王实在记范颖周文中说，盖公之才，犹不尽事，似其经纶，公孰与计。南渡以来， 朝廷中缺乏整顿乾坤的能手，以致偏安一隅，朝政腐败。这两句为全篇之貌，后面的议论抒情全由此而发。接着，长安父老新亭风景连用了两点，其一见于《晋书》卷98《桓温传》记载，桓温率军北征，路经长安市东，居人皆安堵副业，持牛酒迎温于路中者18酒，其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这是指在金人统治下的中原人民。新亭风景的典故见于《世说新语·言语篇》。据说东晋初年，过江诸人每至每日则相邀新亭，集会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意，皆相视流泪。”北宋沦亡，中原父老盼望北伐，南渡的士大夫们感叹山河变异，可怜依旧。这就是宋史南迁近60年来的社会现实。宋高宗在位35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念徽钦既反，此生何属，任何屈膝叩头的事他都做得出来，只求保住自己的小朝廷皇位。宋孝宗初年还有些作为，可惜后来又走上了老路。接着指责朝廷中的一些大臣轻袒误国，以辅诸人神州陈路几曾回首。以辅是指王衍，他是西晋大臣，曾任宰相，衍将死，故而言曰：“相若不祖上扶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后桓温自江陵北伐，过淮泗，见北境，与诸僚属登平城楼，跳主中原，慨然曰：“遂是神州陆臣，百年丘墟，王一府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这里借桓温对王一府的批评，斥责南宋当权者使中原沦陷，不思恢复。通过以上种种有力的议论，于是指出，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如是，公之否。戎是对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泛称之意，这里是指金人。辛弃疾在《代湖闲居》提出“平戎万里”这样严肃的政治问题，既是对韩南见的期望，更表现出他身在江湖，心存畏怯，对国事的关怀。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水龙吟，贾臣岁受韩南见上书。”作者宋代辛弃疾。渡江天马难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以辅诸人神州陈路，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如是，君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同音，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烽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0: 明代才女嫁入豪门但遭人嫉妒，写下一首伤感的诗，道尽了人情冷暖。接下来请欣赏冯小青的诗词《怨》。
1: 怨，名冯小青。新妆镜雨画图争，知是朝阳第几名。瘦影自临春水照，清虚怜我我怜清。这首诗有点自怨自艾的意思，并且写得很是忧愁，寥寥几句便是把内心的那种忧愁

0: 由以及内心的痛苦之情描绘得淋漓尽致，读来更是令人感伤不已。这也正是此诗最大的一个特点，可能初读时会觉得过于平淡，但是细读之后则会发现诗作中那一份深沉的痛苦之情，让人感受到了才女内心的孤寂和痛苦。新妆镜雨画图争，知识朝阳第几名，这开头的两句便是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才女把自己内心的那种忧愁之感以一种非常诗意的方式描绘得极为生动，也非常的感人。那这两句诗大致的意思是，刚刚画好了新妆，可是却又没有人欣赏，只有和画像来竞争一番。这样的一种妆容，不知道在宫里面能够排到第几名呢？这开头的两句诗，才女可谓是直入主题，直接描写到了自己内心的那种忧愁之感。这样的一种描写，使得此诗显得更为伤感，也更加的感人。瘦影自临春水照，清虚怜我我怜清，我只好忧愁地看着水中自己越来越纤瘦的身影，一个人自怨自艾。其实你看到我如此的忧愁，你应该更要怜惜我的忧愁才是，不应该这样折磨于我，这令我无比的痛苦。才女这种深入的描写，立马使得此诗显得更为生动，也更加的忧愁。冯小青的这首《怨》，应当说也不失为一首杰作。才女仅仅用了四句，一共才28个字，却把内心的那种忧愁之感描绘得活灵活现，读来更是让人感伤不已。这也正是诗最伟大的地方，以一种巨大的情感力量来书写内心的那种忧伤，并且写得极为深刻，读来让人赞叹不已。怨，名冯小青。新妆镜雨画图争，知识朝阳第几名，瘦影自临春水照，清虚怜我我怜清。
1: 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朋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清明上河图》，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的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61集。
3: 第61集，宴席摆好了，规格与上回招待三姨太崔真雪的宴席差不多，都是京城的风味小吃与名菜。李师师初来乍到，就与异地软棍交心换腹，结下了情谊。他的关闭已久的心扉终于敞开了。他与三姨太崔真雪坐在上首，左右两旁由潘玉莹和软棍陪着，满桌人像一个融洽的大家庭，无拘无束，欢聚一堂，其乐融融。这就是李师师向往的真正人间生活。却说杨叔岸回家当日，不听家人劝阻，就冒冒失失地闯进软棍的店铺里窥视了一番，明察暗访，一点东西也没买便走了。软棍心生疑团。

0: 遂将杨十万的身份打听了个一清二白，心里暗想，
1: 杨十万身为提举，是专管外贸商船的，他来者不善，说不定与进口货物有关，想找茬。
0: 于是便与潘玉莹、李师师、崔真雪三人商议了一番，说道，
1: 万一生出意外了咋办呢？
2: 时下这个

0: 李诗诗、崔真雪闻声涌出来，阮贵问道：“
1: 咱犯了啥罪呀？你们为何要捉拿咱？这不是本官管的事，咱只是奉命行事，跟我们走一趟吧。”“
2: 不说个明白，休想带人走。”“
1: 哼，本官不跟你说三道四的。来人，把阮贵绑了带走。”“
2: 且慢带人，阮贵究竟犯了何罪？你要说清楚，不说清楚就是不准带人走。”
0: 行李根本不认识李诗诗与崔真雪，于是暴跳如雷，斥责道：“
1: 哼，你是何人，敢用这般口气跟本官说话？把阮贵绑了带走。”
0: 一帮衙役蜂拥而上，将阮贵五花大绑推推搡搡带走了。顿时店铺像晴天打了个霹雳，令人惶恐不安。潘玉莹边哭泣边说道：“
2: 是师姐，太太，这可咋办呢？刑部平白无故的抓走了阮贵，他要受牢狱之苦啊，你们要想办法救救他呀。”“妹妹不要悲伤，阮贵被抓说不定与那个杨铁举有关，是不是他向刑部告了阴状？时下尚不清楚，快用马儿送我回樊楼，待我弄准了信儿，即刻来此。”
0: 潘玉莹遂叫门客冯平如去街北头阮贵姐姐家叫来了朱二阳，叫他骑马送诗诗姐回樊楼。朱二阳牵来了快马，登马凳上马，身后边坐着李诗诗，打马疾驰而去。却说杨叔案立在家门口，眼睁睁瞧着一帮衙役押走了阮贵，不禁叹出了一口长气，遂躲进屋里哈哈一声冷笑，喃喃自语道：“
3: 哼，这小子完蛋了，不砍头也得蹲大狱。”
0: 说罢又得意的哈哈狂笑几声。他的儿子杨继与儿媳妇李桂儿见父亲阴阳怪气的像疯了一般，杨继便问道：“
4: 父亲，你这是笑什么呢？”“
3: 嗨，你没瞧见吧，刚才阮贵已被刑部的衙役五花大绑押走了，谁跟咱家过不去，咱就叫他没有好果子吃，想跟咱斗他还嫩了点。”“
4: 父亲，阮贵被抓是你做的手脚？”“
3: 是咱做的手脚，咋的了？阮贵那小子套购进口货，损害朝廷利益，大宋的律法不容他，这也怪不得咱无情。”“
4: 哎呀，父亲，你简直在官场上白混这么多年，连个人情世故都不懂。哎呀，你知道阮贵家里来的是啥客吗？”
3: 啥客？黑头发黑眼睛，张嘴会说话，还能变成老虎把咱生吞活剥了不成？”“
4: 哎呀，父亲，你坏事儿了，这两个人比老虎还厉害。咱已向阮贵的门客打听清楚了，一个是皇上的红颜知己李诗诗，一个是开封府尹的三姨太崔真雪。这两个人既然是阮贵的座上宾，就说明与阮贵关系密切，非同一般。这两个人吐口唾沫就能淹死你这个小提举。哎呀，你闯下大祸了，害得全家人跟你担惊受怕，活遭殃。”
0: 杨叔岸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蔫儿下去半截子，一脸愁相，低声低调说道：“
3: 事已至此，你说该怎么办？”“
4: 你惹的祸你消灾，你去求刑部尚书大人把阮贵放了。”“
3: 你说的怪轻巧，阮贵是咱告发的，咱去求刑部尚书大人放人，岂不是要落个诬陷之罪？真是骑虎难下呀。”“
5: 哎呀，你真是个灾星，人叫不走，鬼叫飞跑，尽生歪心眼儿。这下可好了，你等着人来收拾你吧。”
0: 杨叔岸无言以对，气得脸上像紫茄子，遂蹲于地上，双手拱着头哀声叹气。却说李诗诗回到樊楼钟楼三楼上，连盅茶都没顾得上喝，便差贴身丫鬟去宫里换来了王公公。王公公忙不迭地哒哒步上楼来，一进门便失礼问道：“

0: 娘娘，你火急火燎的把老奴唤来，有何事吩咐啊？
1: 叫公公来此，其实也没有啥大不了的事情。樊公公去刑部尚书唐振山唐大人那里走一
0: 遭条法，所以要抓掌柜问罪。
1: 是谁告发的？
0: 娘娘，开始我问唐大人不回应，最后我把他问烦了，他才说是回京城探亲的杨叔啊杨提举告发的，并说阮贵的店铺里摆的尽是进口货。
1: 果然是这个杨叔案做的手脚。公公，事已至此，咱还想求你办个事儿，你看可行？
0: 哎呀娘娘，可别说一个求字，这不是折煞老奴吗？有啥事儿您尽管吩咐就是了。
1: 王公公，你去宫里叫几个宫廷侍卫到我这儿来，千万不要走漏风声，明白吗？
0: 哎，老奴一定办圆场就是了。
2: 说罢下楼而去。不到半个时辰，从宫里驰出来几个骑马的宫廷侍卫，直奔樊楼而来，遂翻身下马，跟随王公公上了三楼，拜见了娘娘李师师。李师师向班头李侍卫交代了一番，便步下楼来，与李侍卫骑在一匹马上朝北大街飞奔而来。到了阮贵的店铺门口，便翻身下马夺进了店铺。李师师坐于靠椅上说道：
1: 李侍卫，你们几个去请杨提举到这儿来吧。
3: 遵命。
2: 遂带领几个侍卫夺出店门，走进近在咫尺的杨叔案家。杨叔案正坐在椅上生闷气，见进来了几个侍卫，慌忙立起，点头哈腰，色笑着问道：
4: 几位有何贵干啊？
2: 落音之时浑身直打哆嗦。李侍卫问道：
5: 你就是杨叔案？
4: 卑职正是。
5: 哼，杨提举，你真是好福气啊，娘娘有请。
4: 娘娘？哪个娘娘？
5: 废话少说，去了就知道。
2: 于是杨叔案跟随着几个侍卫夺进了阮贵的店铺，一见李师师稳派大作，估摸此人便是娘娘，便躬身一揖说道：
4: 卑职杨叔案拜见娘娘。
1: 杨叔案，知道叫你来此有何事吗？
4: 回娘娘，卑职不知道有何吩咐。
1: 哼，大胆杨叔案，事到如今你还装疯卖傻？我问你，阮贵究竟犯了何罪，让刑部抓了去？
4: 娘娘，刑部公事卑职咋敢过问呢？
1: 哼，看来你是鸭子死了嘴壳子硬，不给你来点硬的你是不会招的。来人，掌嘴。
2: 话音刚落，李侍卫走过来，对准杨叔案的嘴狠狠地扇去，直打得杨叔案嘴角流血。李师师喝道：
1: 杨叔案，你到底招是不招？不然叫你皮肉遭殃。
2: 杨叔案扑通一声跪于地上说道：
4: 娘娘，您就饶了小人吧，是我的不是，我不该去刑部告发阮贵的。
1: 杨叔案，你为何要告发阮贵？
4: 哎，阮贵生意红火，挤兑咱家的铺子，咱咽不下那口窝囊气，就去刑部告发阮贵偷购进口货物。因为咱是管理外贸商船的，刑部尚书就听实了。其实阮贵根本够不上偷购之罪，凡外贸商船到港口，一部分舶来品允许驳船自行销售，阮贵购的可能就是这一部分进口的货物。咱一时糊涂，记恨阮贵铸成了大错。娘娘，您就饶了小人吧。
1: 嗯，将他的口供让他画押。
2: 潘月莹拿着记录的口供让杨叔案画了押。李师师接着说道：
1: 杨叔案，你居心不良，诬陷阮贵，你设下的笼子自己钻。来人，把杨叔案押往刑部换回阮贵。
2: 李侍卫将杨叔案捆绑押于马上，与一帮侍卫打马飞奔而去。此时杨叔案的儿子杨继与儿媳妇李桂儿夺进来，扑通一声跪于李师师的面前哀求道：
6: 娘娘，咱父亲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娘娘您就饶了他吧。

0: 你父亲是自作自受，能不能饶他得看刑部如何处置。你们回去吧。
1: 杨继与李桂儿起身离去。下午，李侍卫骑马，身后便坐着阮贵，打马飞奔北大街而来。到了店铺门口，便翻身下马。潘月莹扑上去，紧紧地抱住阮贵，激动得热泪盈眶。李师师问道：
0: 李侍卫，刑部尚书唐大人是怎样发落杨叔案的？
2: 回娘娘，活该那个杨叔案倒霉。唐大人说，昨日镇江港口派人来刑部，告发杨叔案在镇江港口大肆收受博商的巨额贿赂，正准备将其捉拿归案。正巧咱将杨叔案押去，加上杨叔案诬陷阮贵，两罪并罚，已将其打入大牢，择日审问。
1: 店铺后院客厅里，阮贵与李师师对面而坐。他遭受无妄之灾，虽然时日短暂，却使他清醒地意识到，在繁华的汴京要大展宏图、顺水顺风，仅有神通广大的经商本领还远远不能适应生存与发展之需，只有谋求一个和谐的环境，才不至于在险恶面前跌倒，遭人暗算。时下天赐良机，使他有幸结识了师师姐与太太崔真雪。这两个女性虽身世背景各不相同，性情各异，却像他一样有一颗善良的心，敢于挺身而出，披肝沥胆，仗义执言。他要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真情厚谊。阮贵与李师师两人相视沉默不语，内心世界却在视线的交融中达成了默契。不知不觉间，阮贵的眼角溢出了一滴泪水，哽咽着喊了声：
3: 师师姐。
1: 声音低低的，沉沉的，无以言表的感激之情，在这深情的一声呼喊中，似一股清泉，滋润了师师姐的心田。
0: 阮贵弟。
1: 李师师抬眼瞧了一眼阮贵，那温柔的目光荡漾在他挂满泪痕的脸庞上。他掏出洁白的手帕，伸手递给了阮贵。阮贵接过手帕，却不敢擦泪，害怕弄脏了手帕，又将手帕递给诗诗。诗诗没有接手帕，咯咯直笑道：
0: 姐姐的手帕弟弟有什么用不得的，擦把泪吧。瞧你这个感激涕零的样子，就让姐我心疼。其实姐姐不需要你感谢，真要感谢姐姐，我还要感谢我的弟呀。是你使我尝到了人间的真滋味，做人的尊严。你抬举我，要给我置宅地，还了我多年的夙愿，安慰了我的心灵。这是千金难买赤诚心，纯真之情比海深呢。
1: 说着动了感情，眼角淌出泪珠来。他赶紧掏出粉红手帕拭泪，自解地说道：
0: 瞧我姐弟俩今儿个是咋的了，像生离死别，大悲大哀的。其实人们之间的和谐就维系在真情上。弟弟你之所以能够赢得商贾们的赞誉，就是你的真情打动了人心，情到深处似春雨，滋润万物发生机，感天动地嘞。
1: 阮贵慢慢地抬起头来，瞧了一眼师师姐，只见她的脸上挂满了泪痕，不断地用手帕拭着。阮贵劝慰道：
3: 师师姐，你看中的是真情，可有些人就是不愿意真情待人。就说这个杨叔案吧，他家的生意冷落了，咱曾亲口对他的儿媳妇李桂儿许诺，要将他的生意扶上正路，使其红火起来。谁知这个愿望还没来得及实现，就飞来一场横祸，反受其害。其实咱对他家是一片真情啊，哎，这真情对杨叔案家来

0: 说却不起一丁点作用。
1: 阮贵帝，你说杨叔暗家只是个别现象，其实大多数商贾还是讲情义的，只要你真情奉献，必得好报。你就沿着这条道走下去，前途必定一片光明。你千万不要因噎废食，为富不仁，毁了自己的名声。要创造一个和谐的人际环境并不难，难在持之以恒，在于一言一行，想他人之所想，急他人之所急，解他人之所危，化干戈为玉帛。天长日久，真情则会不断酝酿，逐渐深入人们的心灵。
2: 李师师语重心长的话语似一记重锤敲打在了阮贵的心坎上，使他的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阮贵反省自己，经商一事极为重视营造一个和谐的人际环境，随着生意蒸蒸日上，声名大振，就忘乎所以，疏忽了这件大事。自己许诺帮扶杨叔案家的生意红火起来，但后来懈怠没有付诸实现，险些酿成自己的牢狱之灾。生意越是兴旺，越要注意和同行的和谐发展，和气生财就是这个道理。阮贵说道：
0: 哎呀，师师姐，你虽然没从商，可悟出的道理比咱悟的还透彻，你的教诲咱铭记于心，咱一定照着去做。咱还有一件事憋在心里许久了，想说出来请姐姐指点。
1: 你说吧，莫憋在心里，说出来心里畅快些。姐，我啥时候都信赖你，只要出自你的口，虽说不上是惊天动地，却也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否则也用不着姐来多嘴多舌的。
0: 哎呀，师师姐真是猜透了弟的心事儿啊。实话说吧，咱只读过几年私塾，后来恰力接济不起，便辍学了。现在想起来，真是人生的一大憾事。咱肚里墨水不多，登不了大雅之堂，可乡村黎民百姓的子女及京城的平民之子之中，睁眼瞎多的是。还有一些勤奋好学的少年中途辍学，遗憾终生。所以咱想创办一所学堂，招收一些学生，免费为他们读书学习，培养一些有用之才。师师姐，你看可行？
1: 我就料定你出口不凡，办学堂造就人才，这可是国之良策，百年大计呀。如今大宋办学之风遍地开花，讲学蔚然成风，江山代有人才出，一代新人超前人。你再办一所免费学堂，真乃一大善举，不同凡响。姐，我一定恳请圣上给学堂题写一块金字招牌，名扬天下。
0: 哎呀，有师师姐给咱撑腰壮胆，咱一定聘请一流的师长教学，办成一流学堂，为造就人才尽心尽力。
3: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18%，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 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

0: 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
1: 成为最强大的一股割据势力，随着地盘的扩大，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不再甘心当一个藩镇了。唐朝后期宦官专权，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唐僖宗病逝以后，他的弟弟唐昭宗继位。唐昭宗痛恨宦官专权，经常和宰相崔胤秘密商议，想除掉宦官。崔胤怕斗不过宦官，就联络朱温作为外援。宦官探听到这些情况，抢先发动宫廷政变，把昭宗囚禁起来，立太子做皇帝。崔胤依靠朱温的外援，联合一些将领，杀死了四个宦官头子，想迎赵宗复位。可是朝廷内部的冲突并没有结束，有些宦官仍然掌握兵权。崔胤觉得这些宦官终是心腹大患，就写信给朱温，请他发兵前来消灭宦官，迎赵宗出京。朱温正想找个机会灭掉唐朝，自己当皇帝。他接到崔胤的信，见机会来了，马上带兵前往。宦官非常害怕，连忙把唐昭宗劫持到凤翔，投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对抗朱温。朱温把凤翔包围起来，断绝凤翔的一切外援。日子一久，凤翔的粮食全部吃光了，皇帝也只能一天吃粥，一天喝汤。百姓甚至人吃人，李茂贞没法在手，只得交出皇帝。朱温抢到了皇帝，就用天子的名义发号施令，唐昭宗也加封他为梁王。这样一来，他的权势就更大。朱温把唐昭宗身边的宦官几乎都杀光了。他见崔胤不很听话，马上用专权乱国的罪名把崔胤也杀了。这时唐昭宗和朝中的官员都得按朱温的旨意办事。朱温为了控制皇帝，实现自己篡夺政权的野心，就逼迫唐昭宗

0: 一天，唐昭宗的车辆到了化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华阳。百姓看到了，在路旁高喊万岁。唐昭宗眼泪汪汪地说，别再喊万岁了，我已经不再是你们的主子了。到了晚上，唐昭宗住在馆舍中，又哭着对身旁的侍从说，我如今在外漂泊，没有依靠，将来不知死在什么地方了。唐昭宗知道这一去就回不来了，想在路上拖延一些日子，就推说皇后刚生小孩不便赶路。朱温大怒，对一个将领说，你迅速前去，叫皇帝立刻前来。唐昭宗到了洛阳，身边虽然没有禁卫军，但是还有200个孩童服侍他。朱温不放心这些孩童，假意召他们去吃饭，把他们全部绞死，衣服剥下来，另外派了200个儿童穿上他们的衣服去服侍唐昭宗。从此唐昭宗的身边全都是朱温的人。朱温原来打算逼迫唐昭宗把帝位禅让给自己，他怕昭宗不肯，便决计除掉唐昭宗，另立一个小皇帝。他派心腹大将薛玄辉带领朱有功、士叔聪两个将领去办理这件事。一天夜里，薛玄辉等挑选了100多个士兵闯进宫里，杀死了唐昭宗，还杀了2个女官。第二天，薛玄辉倒打一耙，说唐昭宗被2个女官杀了，马上改立唐昭宗的第9个儿子13岁的李作做了皇帝，这就是唐朝的末代皇帝唐昭宣帝。朱温在军中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乐不可支，表面上却装出一副痛哭的样子，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得真让人伤心。他还赶到洛阳，趴到唐昭宗的棺材上大哭了一场。朱温为了掩盖自己的丑恶行径，就让朱有功、士叔聪两个人做了替死鬼，说这两个人治军不严，把他们处死了。朱有功是朱温的养子，原名叫李延威，他死到临头才看出朱温的残酷无情，大声喊冤，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朱温急着想篡夺皇位，让蒋玄辉去办理。蒋玄辉按照魏晋时禅让的办法一步一步的去做。朱温很不高兴，有人挑拨说蒋玄辉是在故意延长唐朝的寿命。朱温火了，立刻把自己的这个心腹爪牙处死了。就在公元907年，朱温逼迫唐昭宣帝让位，自己登了帝位，建都汴州，国号梁，历史上称为后梁。朱温成了五代时期第一个朝代后梁的开国皇帝梁太祖。就这样统治了近300年的唐王朝，被唐僖宗赐名全忠，要他效忠唐氏的朱温灭掉了。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95集《谨慎治国的海龙王》。
0: 谨慎治国的海龙王。唐朝灭亡以后，在我国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5个朝代，他们就是梁、唐、晋、汉、周，历史上被称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合起来称为五代。后梁和后周的君主是汉族人，后唐、后晋和后汉的君主是沙陀族人。这些朝代统治的年代都不长，合起来也不过54年。五代的时候，还有10个割据各地的国家，他们是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也就是荆南和北汉。在这10国当中，

只有一个在北方，他就是北汉。建国在现在的山西境内，其他的九国都在南方和巴蜀地区。因为这十个国家跟五代并存，所以历史上又把这一时期称为五代十国时期。十国统治的年代长短不一，其中最长的要数吴越。早在唐朝末年他就开始割据，直到五代结束以后他才被北宋灭亡。吴越的创建人是钱镠，他是杭州临安人，也就是现在的浙江临安北，出身很贫穷。他从小喜欢练武，在家附近有一片空地，空地上竖着一根大木头，钱镠就经常在大木头下面打拳射箭，他还带领一些儿童自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指挥这些儿童排队操练，这些儿童也都听从他的指挥，操练得很认真，很像一支小军队。钱镠长大以后做了盐贩子，那个时候正是唐朝的晚年，战乱不断。唐僖宗的时候，浙西将领王颖起兵反抗朝廷，当地镇守的将领董昌招募军队前去镇压，钱镠武艺不差，就投奔到董昌的部下当了他的部将。他跟从董昌作战，很快就把这次叛乱平定了。钱镠很会打仗，不久黄巢带领起义军南下到达临安，钱镠带领少量的士兵埋伏在山谷当中，用箭射死了起义军的先头部队的主将，杀死了起义军几百人，打了一个胜仗。黄巢看见先头部队受了挫折，没有多停留就离开了临安。由于钱镠镇压王颖叛乱和黄巢起义，不断立功，很快就被提升为刺史、节度使。他和董昌分据浙西、浙东，成为当地两股最大的割据势力。后来董昌发动叛乱，自称皇帝，钱镠不服，出兵把董昌灭掉。这样一来，他的功劳就更大了，他也不断地被加官进爵。唐朝末年已被封为吴王、越王，到后梁的时候，梁太祖又封他为吴越王。这时他已经占据了现在浙江省的全部和江苏省的一部分，就这样成了吴越国的国王。钱镠封了王，非常得意，他在杭州修建了华丽的王府，每次出门车马很多，跟从的人前呼后拥，气派大得不得了。他的父亲钱宽对这种排场很是不满，钱宽仍然住在老家，每次听到钱镠来，他总是设法躲开，不愿意见他。有一次钱镠不用车马，不带随从，步行前往老家，问父亲为什么躲开不见。钱宽说，我们家世世代代靠捕鱼种田过活，从来没有出过像你这样的大贵人，如今你占领了那么大的地盘，三面都是敌人，我担心将来发生大祸，连累全家。钱镠听了答应，一定记住父亲的话，保住自己的地盘。从此他处处谨慎小心，力求自保。从后唐开始，中原接连换了几个王朝，吴越国总是向这些王朝称臣进贡。钱镠很怕周围的国家来进攻，连夜里都不敢好好睡觉，他命人做了一个小圆木的枕头，叫做颈枕。他睡着以后，只要稍许移动，就会从颈枕上滚下来，人也跟着惊醒了。他又在卧房里放了一个装有白粉的盘子，晚上想到什么，马上就在粉盘上写下来，第二天再处理。他还命人通宵值班，一旦外面有人进来报告事情，就立刻叫醒他，免得误事。钱镠不但自己谨慎小心，还要求部下也保持警惕。他的住宅周围每天夜里都有打更的士兵，一天夜里打更的士兵坐在墙角睡着了，钱镠看到了以后，就拿起几颗铜弹子远远地朝墙上打去，铜弹子打到墙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把睡着的士兵惊醒了。打更的士兵知道这铜弹子是钱镠打来的，以后就再也不敢麻痹大意了。又有一天夜里，钱镠穿着便服从北门进城，他走到城门口，不料城门早就关了。他在城外高喊开门，管城的小吏在城墙上说，夜深了，不能开门。钱镠说，我是大王派到城外去。

0: 办事的，如今急着赶回城内。小丽说，别说是大王派到城外去办事的，就是大王亲自前来，这城门也绝不能开。钱镠没有办法，只得绕道走南门，方才进了城。第二天，他把看管北门的小丽召来，称赞他办事负责，赏了他一笔钱。钱镠就依靠他的谨慎小心，保住了这个国家。在他统治期间，吴越国也没有遭到重大的战乱。钱镠的统治稳固以后，他就设法发展农业生产。他征发民工，修建了钱塘江的堤岸和海塘，使附近的农田免受水灾。他还在苏州建立一支营田军，专门筑堤开河，灌溉农田。由于他注意兴修水利，浙江的老百姓都称他为海龙王。当时江浙一带庄稼连年丰收，米价也比较便宜，每担只值50文钱，对江浙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个海龙王是有一定贡献的。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96集《耶律父子见辽》。
0: 耶律父子见辽，就在朱温在汴京庆祝他阴谋夺权成功。在我国辽河上游，以游牧为主的契丹族正在慢慢的兴起。契丹有一个部落叫迭腊，其中有一个身长9尺、目光炯炯的男子，他姓耶律，名字叫阿保机，30岁不到就被人们推举为军事首领。在连续征讨了周围一些弱小的部落以后，又在西辽河，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的南面建造城池。他一面和唐朝的将领李克用互相交换战袍和衣马，结为兄弟，一面又接受了朱温送来的钱币、衣带、珍玩等物表示友好。公元907年的农历正月，阿保机经过部落选举仪式，成为契丹族的新领袖。他任用汉人韩彦辉等，改革习俗，制作文字，发展农商，使契丹的力量日益强大。但是阿保机掌权以后，也受到一些皇帝皇叔的反对，他们多次谋反，被阿保机一一挫败。这样的斗争反反复复进行了10多年。公元916年，阿保机称帝，他废除部落联盟的旧制度，按照汉族的政治模式建立契丹国，并仿照汉人的王朝体制，采用皇帝称号，自称天皇帝。建立政权以后，阿保机亲自征伐了突厥、吐浑、党项、沙陀等部落，连连获胜。后来他继续东进，攻克了豫州等5个城市。豫州在现在的张家口的南部。在围攻豫州的时候，正好后梁和吴越的使节也在那里，阿保机特地邀请使节们登上城楼，观看城池被攻破后的情形，以来夸耀他的战功。不久，阿保机开始征伐乌古都部落，共俘获了14000多人，缴获了牛马、车辆、帐篷等器物20多万件。在征伐期间，他听说母亲身体不舒服，竟一口气骑马奔跑了600多里路，特地回去看望和服侍他。尽了孝心以后，又赶紧回到军队之中。又过了2年，原来唐朝将领李克用的儿子，后来成为后唐创建者的李存勖，和辽国军队发生了激战。阿保机的一位骁将率领5000多骑兵对李军进行阻击，李军被围了一重又一重，要不是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昭带领了300多名骑兵及时赶到进行救助，李存勖还逃脱不了。李嗣昭因此立下大功。公元922年，李存勖在攻打镇州的时候，也就是河北正定，镇州长官张文礼向辽国求救，阿保机派军队前去援助。这回李嗣昭无功可见了，在交战的过程当中，他被伏兵射出的箭击中了脑袋，刚回到营地就死去了。除了政治军事以外，阿保机在文化建设上也很有成就。在建立辽国的过程当中，他创造了契丹文字，

契丹文分为大字和小字两种，公元920年时创的是契丹大字，后来又创制了新的契丹小字。契丹文用了近300年，一直到公元1191年才下令停用，后来逐渐废弃。1191年，也就是金章宗明昌二年。时光如箭，有一天阿保机把所有的亲人和大臣叫到身边，对他们说，三年以后我将不在人世，我有两件事情还没有做完，至今放心不下。有哪两件事呢？一是征伐吐浑、党项、族谱等敌对部落，二是消灭当时的古柏海国。在场的人听了他的话以后都十分惊恐，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以后的三年里，阿保机征服了吐浑、党项、族谱等部族，也攻灭了渤海国，并把渤海国改为东丹。当大军进行到扶余府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巴林左旗西部，阿保机果然病倒了，没有过几天就离开了人世。这个时候人们才想起他三年前的一番话，今天果然应验了。继承耶律阿保机登上皇位的是他的儿子耶律德光。耶律德光于公元927年11月即位。

流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曾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情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阴晴配合几家，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音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十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槽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十四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洲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

继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源大小不等的天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

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壶。连鹤方壶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壶为一对，二壶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穆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鼎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鼎全身齐。

0: 玫瑰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顶器都插上了翅膀，湖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湖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鹰线刻楼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
1: 塔塞诺就是你好的意思。巴参谋说，啊，你们也是去打塔子吧，别去了，我送您老两只吧。老人瞪着眼，为啥不去？啊，那个洞外的塔子都让我们给打没了，洞里的塔子也不敢出来了。你手里的是啥家伙？管子咋这老长啊？这是专门打野鸭子的鸟枪，这个子弹呢，就筷子头那么点大，打汉塔真得劲儿，枪眼小不伤皮子。来，您看。老人接过了枪，仔细端详，还看了看子弹。为了让老人见识见识这种枪的好处，巴参谋下了车，又拿过枪四处望了望，见到20多米外山坡上有一只大鼠站在洞外的草堆旁边吱吱地叫着，巴参谋略略的一瞄，啪的一枪便把老鼠的脑袋打飞了，鼠身倒在了洞外。老人浑身哆嗦了一下。徐参谋笑道，狼啊，全跑到外蒙古去了，今天刀二鸡带领我们兜了个大半天啊，一条狼也没瞅见，幸亏有了这杆鸟枪打了不少塔子。这儿的塔子真是傻呀，人走到离洞十来步他也不进洞，就等着挨枪子呢。刀二鸡用炫耀的口气说，两位炮手在50米外就能打中塔子的脑袋，我们一路上见一只就打一只。

0: 这可比下套快多了。
1: 八参谋说，待会儿路过您家，给您留下两只大碴子啊，您老就回去吧。老人还没有从这种新式武器的威力中回过神来，吉普车就一溜烟的开走了。比利哥老人神情呆滞，好像还停留在他习惯中的秋季草原里。老人也可能还在回想着那只便捷轻巧的长管枪。短短的一个多月，这么多可怕的新人、新武器、新事物、新手段涌进草原，老人已经完全懵了。吉普车的尘烟散去，老人转过身，一言不发，松松地握着马嚼子，信马由缰地往家走。陈震缓缓地跟在老人的身旁，他想，都说末代皇帝最痛苦，然而末代游牧老人更痛苦。万年原始草原的没落，要比千年百年王朝的覆灭更加令人难以接受。老人全身的血气仿佛突然被小小的筷子子弹头穿空，身子顿时佝偻缩小了一半，浑浊的泪水顺着憔悴苍老的皱纹流向两边，洒在大片大片白蓝色的野菊花上。陈震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帮老人驱散他心里的悲伤，默默走了一会儿，结结巴巴地说，阿爸，今年秋草长得真好，鄂伦草原真美，等明年也许，老人木木地说，明年还不知道会冒出什么别的怪事儿呢。从前，就是瞎眼的老人也能看到草原的美景。如今草原不美了，我要是变成一个瞎子就好了。就看不见草原被糟蹋成啥样了。老人摇摇晃晃地骑在马上，任由大马步履沉重地朝前走。他闭上了眼睛，喉咙里发出含混而苍老的哼哼声，散发着青草和老菊的气息。在陈震听来，歌词犹如简洁优美的童谣。百灵唱了，春天来了，塔子叫了，兰花开了，灰鹤叫了，雨就到了，小狼嚎了，月亮升了。老人哼唱了一遍又一遍，童谣的曲调越来越低沉，歌词也越来越模糊了，就像一条从远方来的小河，从广袤的草原上千折百回地流过，即将消失在漫漫的草甸里。陈震想，或许犬戎

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的孩子们，还有成吉思汗、蒙古的孩子们，都唱过这首童谣。可是，以后草原上的孩子们还能听懂这首歌吗？那时候他们也许会问，什么是百灵？什么是塔子、灰鹤、野狼、大雁？什么是兰花？什么是菊花？衰黄而苍茫的原野上，几只百灵鸟从草丛里垂直飞起，扇动着翅膀停在半空，仍然清脆的欢叫。这年初冬的第一场新雪很快就化成了空气中的湿润，原野变得寒冷而清晰。一离开夏季新草场，喧闹的营地已成往事，每个小组又相隔几十里，连狗叫声也听不见了。冬草茂密的旷野一片衰黄，荒凉的宛如寸草不生的大漠高原，只有草原的天空仍像深秋时那样湛蓝，天高云淡，纯净如湖。草原雕飞得更高，变得比镜面上的锈斑还要小，它们抓不到已经封冻的汉塔和草原鼠，只好往云端上飞，以便在更大的视野里去搜寻野兔。而会变色的蒙古野兔躲藏在高高的冬草里，连狐狸都很难找到它们。老人说过，每年冬季会饿死许多老鹰。陈震从团部的供销社买回一捆粗铁丝，补好了被小狼咬破抓破的柳条车筐，又花了一天的时间在车筐里面贴着筐壁秘密地拧编了一层铁丝隔网，还编了一个网盖。铁丝很粗，比筷子细不了多少，用老虎钳子得两只手使劲才能夹断铁丝。陈震估计小狼就是再咬坏一颗狼牙，也不可能咬开这个新囚笼。反正粗铁丝有的是，可以随破随补。在冬季，大雪将盖住大半截的牧草，牲畜能吃到的草大大减少，所以冬季游牧就得一个月搬一次家。当牛羊把一片草场吃成了白色，就要牵场把畜群赶往黄色的雪原，而把封藏在旧草场底下的剩草留给会用大马蹄跑雪的马群吃。冬季游牧每次搬家距离都不远，只要移出上次羊群吃草的范围便可，一般只有半天左右的路程。小狼再折腾，要想在半天之内咬破牢笼几乎是不可能的。陈震舒了一口气，他苦思苦想了半个月，总算为小狼在冬季必须频频搬家这件生死攸关的大事想出了办法。游牧的确能逼出人的智慧，陈震和杨克也想出了请狼入瓮的法子。先在地上用加盖的车筐扣住小狼，然后再把牛车的车辕抬起来，把车尾塞到车筐底部，再把车筐连同小狼斜推上车，最后把车放平，再把车筐紧紧地拴在车上，这样就可以让小狼安全上车，既伤不了人，也伤不了他自己。搬到新营盘下车的时候，就按相反的顺序

做一遍就可。两个人希望能用这种方法坚持到定居，那时候就可以给小狼建一个坚固的石圈，就可以一劳永逸朝夕相处了。然后把小母狗和它放在一起养，他们本来就是一对青梅竹马、耳鬓厮磨的小伙伴，以后天长日久肯定能创造感情的结晶。一窝又一窝狼狗崽儿，那可是真正的草原野狼的后代。陈震和杨克经常坐在小狼的旁边，一边抚摸着小狼，一边聊天。这个时候，小狼就会把他的脖颈夹在陈震或者杨克的腿上，竖起狼耳，好奇地听他俩的声音。听累了，他就摇着头，转着脖子，在主人的腿上蹭痒痒，或者仰面朝天，后仰脖子，让陈震他俩给他抓耳挠腮。两个人憧憬着他们和小狼的未来。杨克抱着小狼，慢慢地给他梳理狼毛。如果将来小狼有了自己的小狼狗，他就肯定不会逃跑了。狼啊，是最顾家的动物，所有公狼都是模范大丈夫，不是小丈夫。只要没有野狼来照应他，咱们就是不拴链子，让他在草原上玩，他自个儿也会回窝的。陈震摇了摇头，嗯，如果那样，小狼就不是狼了。我可不想把它留在这儿，我一直梦想着有一条真正的野狼朋友。假如我骑马跑到西北边防公路旁边的高坡上，朝路那边的深山高声呼叫，小狼，小狼，开饭喽，他就会带着全家，一群真正的草原狼家族，撒着欢儿的朝我跑来。他们的脖子上没有锁链，他们的牙齿锋利，体魄强健，可他们会跟我在草地上打滚，舔我的下巴，叼住我的胳膊，却不使劲的真咬我。哎呀，可是自从小狼没了锋利的狼牙，我的幻想真的就变成了梦想了。真是不死心啊。哎，杨克，这些日子我又产生了新的幻想。我幻想着自己成了一个牙科医生，重新给小狼镶上了四颗锋利的钢牙。然后呢，到明年开春，小狼完全长成大狼以后，就悄悄地把它带到边防公路，把它放到外蒙的大山里去。待会儿狼群，没准啊，他的狼爹白狼王已经杀出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的根据地。聪明的小狼一定能找到他的父王的。只要是近距离接触，白狼王就能从小狼身上嗅出自己家族的血缘气味，从而接纳咱们的小狼。小狼有了四根锋利的钢牙的武装，肯定能在那边的草原打遍天下无敌手。说不定过几年白狼王会把王位交给咱们的小狼。这条小狼绝对是鄂伦草原最优良的品种，个性倔强又绝顶聪明，本来他就应该是下一代狼王的。如果小狼杀回蒙古本土，那里地广人稀，才只有200万人口，是真正崇拜狼图腾的精神乐土，而且又没有恨狼灭狼的农耕势力，那里辽阔广袤的大草原才真是咱们小狼的英雄用武之地。哎呀，我真是醉过呀。

毁了这么出色的小郎的锦绣前程。杨克痴痴地望着边境北方的远山，目光渐渐地暗淡下去。啊，你的前一个梦想，你要是再早10年来草原的话，还真没准能够实现。可是后一个梦想，看来是实现不了了。你上哪儿搬来一套贵重的牙医设备？连齐里的医院都没有，那老牧民镶牙还得上8公里远的蒙医院呢。你敢抱着一条狼上蒙医院吗？别再幻想下去了，再这么下去，你就要成为蒙古草原的祥林嫂了。唠叨的原因都是狼，可你的立场全在狼这边。哎，陈真啊，陈真，咱俩还是面对现实吧。回到现实中，陈真和杨克最牵挂的还是小狼的伤。他的四只爪掌的伤口已经痊愈，而那颗乌黑的坏牙越发松动，牙龈也越来越红肿。小狼已不敢像从前那样拼命撕扯食物，有时他贪吃忘了牙疼，猛地撕扯会一下子疼得松开了食物，张大嘴倒吸凉气，并不断地舔吮伤牙，直到疼劲过去才敢用另一侧的牙慢慢撕咬。更让陈震感到不安的是，小狼咽喉内部的伤口也一直没有愈合。陈震连续在肉食上涂抹云南白药让小狼吞下，伤口倒是不再流血，还是每人每月30斤。而牧民的肉食定量与知青相同，但粮食只有19斤。这样陈震包的肉食就足够人找狼，却生活在肉食可以敞开供应的游牧营地旁。小狼的冬毛已经长齐，好像猛地又长大了一圈，完全像条大狼。陈震把手掌插进小狼厚密的狼绒里，不见五指，还能感到小狼身上小火盆似的体温，比戴什么手套都暖和。小狼还是不愿意接受大狼的名字，叫他大狼他就假装没听见，叫他小狼他就笑呵呵地跑过来蹭你的腿和膝盖。小母狗经常跑进狼圈和小狼一起玩，小狼也再不把他的童养媳咬疼了，还常常把小母狗骑在胯下练习本能动作，亲昵又粗暴。杨克笑眯眯地说，嘿，哎，看来明年有门了啊。第三场大雪终于站住，阳光下的鄂伦草原黄白相间。站起来看，是一片白黄色的雪景，坐下来看，却是一片金色的牧场。嘎斯麦牧业小组将向一个原始草原部落逐渐往辽阔而荒蛮的草原深处迁徙。陈震又要带着小狼搬家了，去往另一处没有外人干扰与世隔绝的冬季真毛草场。陈震和高建中带上2把铲雪的木锨，装了满满一车干牛粪和2车搭羊圈用的活动栅栏和大围毡，赶着牛车先去新营盘打前站铲羊圈。两个人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堆出了4大堆雪，铲清了羊圈、牛圈、狼圈和蒙古包地基，又卸了车。下午赶着3辆空牛车往回走的时候，陈震心情很愉快，这样一来顺便就把运送小狼的空车也腾出来了。

第二天早晨，三个人拆卸了蒙古包，装车拴车，最后又顺利地把小狼扣进囚笼，推上囚车，绑好拴紧。小狼愤怒地咬了几口铁丝臂网，牙疼的使他不敢再咬。牛车一动，小狼又惊恐地低着头，缩着脖，半蹲着后半身，夹着尾巴，一动不动地在牛车上站了半天，一直站到新营盘。陈震把小狼安顿好了以后，给小狼一顿美餐，大半个煮熟了的肥羊尾，让小狼的体内多积累一些御寒的脂肪。

不知道苏武当年在北海草原究竟是怎样熬过那样漫长的岁月，他更不知道在如此荒无人烟的高寒雪原，如果没有小狼和那些从北京带来的书籍，他自己会不会发疯发狂，或是发痴发呆发麻发木。杨克曾说，他父亲年轻时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发现，那些接近北极圈的欧洲居民的自杀率相当高，而那片俄罗斯草原和西伯利亚荒原上，许多个世纪以来流行的斯拉夫忧郁症也与茫茫雪原上黑暗漫长的冬季连在一起。但是为什么人口稀少的蒙古草原人却精神健全地在蒙古草原和黑夜漫长的雪原上生活了几千年呢？他们一定是靠着同草原狼紧张激荡和残酷的战争，才获得了代代强健的体魄与精神的。草原狼是草原人肉体上的半个敌人，却是精神上至尊的宗师。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就照不亮草原，而死水般的安宁就会带来消沉、萎靡、颓废和百无聊赖等等可怕的精神敌人，将千万年充满豪迈激情的草原民族精神彻底摧毁。草原狼消失了，俄伦草原的烈酒销量几乎涨了一倍。陈震开始说服自己，当年的苏武定是仰仗着与北海草原凶猛的蒙古狼的搏斗，战胜了寂寞的孤独岁月。苏武成天生活在狼群的包围之中，是绝不能消沉，也不允许委顿的。而且匈奴单于配给苏武的那个蒙古牧羊姑娘，也一定是一个像嘎斯麦那样勇敢强悍而又善良的草原女人。这对患难夫妻生下的那个孩子，也定是一个敢于钻狼洞的巴雅尔。这个温暖而坚强的家庭肯定在精神上支持了苏武。遗憾的是，后来出使草原的汉使只救出了苏武夫妇，而那个巴雅尔却永远留在了蒙古草原。陈震越来越坚定甚至偏激地认为，是草原狼和狼精神最终造就了不辱使命、保持汉节的伟大的苏武。一个苏武尚且如此，那整个草原民族呢？狼图腾，草原魂，草原民族刚毅之魂，在知青的荒凉岁月里，幸而陈震身边的小狼始终野性勃勃。小狼越长越大，铁链显得越来越短，敏感不吃亏的小狼只要稍稍感到铁链与他的身长比身的力气，冲拽铁链，冲拽木桩，要求给他增加铁链的长度待遇，身的力气冲拽铁链，冲拽木桩，要求给他增加铁链的长度待遇，达不到目的几乎不惜把自己勒死。小狼咽喉的伤还没有长好，陈震只好又为小狼加长了一小节铁链，只有20厘米长。然而陈震不得不承认，对已经长成大狼的小狼，新加长的铁链还是嫌短。但是陈震不敢再给他加长了，否则铁链越长，小狼的助跑距离就会越长，冲拽铁链的力量就会越强。陈震担心

0: 铁链总有一天会被小狼磨损冲断。开始采取狱中斗争的小狼，对拼死争夺到的每一寸铁链长度都非常珍惜，只要是铁链稍一加长，他就会转圈疯跑，为新争到的每一寸自由而狂欢。小狼的四爪一踩到黄草圈外的新雪地，就像是攻占了新领地，比捕杀了一匹肥马驹还要激狂。不等陈震替他清雪扩圈，小狼马上就在新狼圈里跑得像轮盘赌一样的疯狂，呼呼呼呼呼呼，一圈又一圈，像是十几条前后追逐的狼队，又像打草机和粉碎机，铁链狂扫，黄草破碎，草沫飞舞。小狼发疯似的旋转，就像是一个可怕的黄蜂怪，平地卷起龙卷风一般的黄狼、黄草、黄沙风圈，让近在咫尺的陈震看得心惊肉跳，生怕小狼在高速奔跑旋转中被强大的离心力像甩链球一样的甩出去，逃进深山，冲出国境。每次只要陈震一坐到小狼的圈旁，他心中的荒凉感就立即消失，就像一股强大的野性冲天到心中，一股热辣的狼血输进血管，体内勃勃的生命力开始膨胀。陈震情绪的发动机被小狼高转速的引擎打着了火，也轰轰隆隆地奔突起来，使陈震感到兴奋和充实。陈震又开始兴致勃勃地欣赏小狼的表演了。看着看着，陈震就发现小狼不光是在庆祝狂欢，还好像另有企图。小狼的兴奋过去以后，还在拼命地跑。陈震感到小狼像是在本能地锻炼速度，锻炼着越狱逃跑的本能。他企图挣脱铁链的尽头也远远地强于夏秋世界。这条越来越强壮、越来越成熟的小狼，眼巴巴地望着辽阔无边的自由草原，似乎已被眼前触爪可及的自由刺激诱惑的再也忍受不了脖子上的枷锁。陈震非常理解小狼的心情和欲望，在自由的大草原上，让天性自由、酷爱自由的狼目睹着近在咫尺之外的自由，却又不让他得到自由，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残忍的酷刑了。但是陈震不得不让小狼继续忍受，面对着雪原上连大狼都难以生存的漫长严冬，小狼一旦逃离了这个狼圈，只有死路一条。小狼不断争辩，更加延缓了咽喉创伤的愈合。陈震望着小狼，心里常常一阵阵的发紧发疼，他只能增加了检查铁链、项圈和木桩的次数，严防小狼从自己眼皮子底下阴谋越狱，逃向自由的死亡之地。小狼半张着嘴，还在不知疲倦地奔跑，有时还乐呵呵地朝着陈震瞥一眼，那眼光如电光火石，稍纵即逝。那个瞬间，陈震心里忽而觉得无比温暖与感动。他的生命力难道已经萎缩了吗？他的意志与梦想难道就此了结了吗？面对着小狼的野性与蓬勃，陈震惭愧地自问着。他发现小狼昂扬旺盛的生命力正在迅猛地烘干他生命中呕咽的食材，那么就让小狼纵情发泄，尽情燃烧吧，他要让小狼跑个痛快。 小狼又疯跑了几圈，开始跌跌撞撞起来。突然他猛地刹车停步，站在那里大口喘气，身体摇晃了两下，扑的趴倒在地。陈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跑进狼圈想扶起小狼，却发现小狼的两只狼眼明明地望着他，却聚不拢视焦，对不准他的眼睛了。小狼挣扎了几下，自己站了起来，晃了晃，又重重地跌倒在地，像是一条喝醉酒的狼。陈震乐出了声，显然小狼飞速转磨转晕了。小狼从来没有在像驴拉磨一样的跑道上如此的疯狂跑过，即使毛驴转圈拉磨还要蒙上眼睛，更何况是狼了。陈震第一次见到晕狼，小狼晕得东倒西歪，难受得张大嘴直想吐。陈震急忙给小狼打来了半盆温水，小狼晃晃悠悠，当的一声鼻梁撞到了盆边，好不容易才站稳了脚，总算探头喝到了水，然后张开四肢侧躺在地，喘了半天重又站起来。奇怪的是，他刚刚缓过劲儿来，又上了轮盘赌转磨疯跑。陈震的心里一阵酸涩，一种更为强烈的自责突然袭来。在这荒无人迹的流放之地，有小狼陪伴，有狼圈里的生命发动机对他的不断充电，才使陈震有力量熬过这几乎望不见尽头的冬季。这片肥沃而荆棘丛生的土地，充满了两种民族的性格和命运的冲突，令陈震一生受用不尽。然而陈震对狼的敬仰与崇拜，他试图克服汉民族对狼的无知与偏见的研究和努力，难道真的就必须以对小狼的囚禁羁押为前提，以小狼失去自由和快乐为代价才能实现与实施的吗？陈震深深陷入了对自己这一行为的怀疑和忧虑之中。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出自己的状况和择偶的标准，但是一次次单身聚会依然还是他们。这个本属于陌生人的聚会里，他们一次次熟悉起来，一群熟悉的朋友彼此打着招呼开着玩笑，然后让几个新加入的人有些感觉格格不入，不知所措。我是一个新加入的人，刚去的时候看他们彼此熟悉的问候着，而我却显得十分多余，全部都是陌生面孔。我只是短暂停留，并不想沉溺于其中，只是更加的好奇，为什么这些人一直在寻找却一直寻不得。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和我一样好奇。他们的标准并不高，并不是在要求一个高富帅或者是白富美，他们想要的并不完美，只是要求投缘或者有感觉。他们要的很简单，却一直在单身。他们说自己很宅，或说自己的社交很狭隘，他们有很多理由支持找不到心仪的另一半。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这种活动，我也在询问着自己，是什么支持我第二次来参加。我给自己的理由是好奇，第一次参加的是桌游，第二次参加的是聚餐，但是我又发现远非如此。在这个群体里有另外一种动力在左右，这两次活动我没有学会打牌，没有学会三国杀，也没有学会杀人游戏，但我还是喜欢这个群体。我想他们也和我一样被一些东西所吸引，所谓的对单身的摆脱的渴望只是一种说辞。我们常常有太多这种说辞，一方面说渴望挣很多钱，另一方面却讨厌钱的罪恶，一方面说想要离开北京回家，另一方面却在北京已待很多年，一方面说该锻炼身体了，另一方面却躺在床上等着这种想运动的冲动离开，一方面说想恋爱了，另一方面却陶醉于单身的快乐。单身是一种习惯，有时候明明知道有些习惯不好，却迟迟不愿意去改，更有些时候习惯成为习惯的时候，已经意识不到是一种习惯了。单身的理由有很多，我是做技术的，认识人少，我初中毕业文凭低没人要，我年纪这么大了好男孩或好女孩早就没了，如此云云。然后又去参加单身活动，和另外一群单身的异性在一起讨论着我们彼此想要的另一半。有些世俗的观念在影响着我们，譬如说年纪大了该结婚了，父母在催了，自己也着急了，然后又给自己一个坚实的理由，像我们上面说的找对象不容易找。其实最终我们还是陶醉于一种状态，单身。单身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我们习惯世界里只有这一个人，虽然有时候有些着急，但一群着急的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就不着急了，因为我的单身在这个群体的情境下成为了一种常态，并且乐在其中。我喜欢一直保持着开放和可能，到哪都说网民籍贯星座血型择偶标准，然后看着一堆异性猜测着可能性。我喜欢和一群单身的人叫啊喊啊，玩桌游玩到最尽兴，然后开开心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喜欢自由无拘束开放，喜欢和一群老朋友或陌生人随意聊天游戏，喜欢没有压力。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未必会有人认同，因为他们真的是渴望摆脱单身，只是机缘没有到。工作中我们都有坚定的信念，只要去努力就一定能做到，为什么恰恰到了感情却又在这无计可施？任何一种状态只要在持续且没有被摆脱，这种状态必然有吸引我们的地方。温柔不是问题，男人味儿也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想找到，还是只是幻想我想要。想起了那个古老的故事，在洪水爆发后，某人虔诚地说上帝会来救我，船来了他拒绝上船，并且说上帝会来救我，飞机又来了他拒绝登梯，并且说上帝会来救我。结果他真的去见了上帝，并且责怪上帝为何不救他。上帝只是轻言轻语，我救了。

就是你不要。那个理想的伴侣，上帝一直都有给，只是我们不要，而在期望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以一种庄严的、浪漫的、神圣的或其他的方式出现，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且说他就是你要找的人。可惜上帝没有这么做，上帝只是把他放在不起眼的拐角处，而你却不曾认真地看他一眼，只是仰头大叫，我的他在哪里呀，然后继续低头流连于单身聚会之间。有的人说自信或自卑或真的是因为某某原因，那么我不相信，真的想获得的时候，大千世界总能获得。感情和工作一样，有天定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人定。除非你像坐在河边的路人一样，对着河岸说，啊，亲爱的彼岸，亲爱的彼岸，你过来吧，我想领略你的风光。对他来说，坐在这儿不动的好处要大于走到对岸去看风光。那么对于你呢？你坐着不动是什么吸引了你，让你宁愿在这儿坐着也不愿意走过去看风景？人生和城市都这么好笑，一面要，一面又不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距离不足以发现彼此的不堪。他们聪明能干，踏实上进，人品好，人缘也好，他和他能在一起，我看着都觉得美好。但是这因为我们的距离不足以发现彼此的不堪。身边曾有过两个这样的故事，看着很好的男生去招惹一个女孩子，然后成功地俘获了女孩子的芳心，之后开始冷淡，最后用冷处理拖着，直到女孩子死心而告终。这听起来是那么的混蛋，不负责，不道德。当我听到那男生那么直接地就说我在等他死心的时候，心里真的很想骂娘。好巧不巧的，这两个男生都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在他们恋爱之初的时候，女孩子都曾跑来问我这个人怎么样，我给的答案都是肯定的，甚至是极力推荐的。因为我看到的他们真的很好，都是又聪明又能干，还踏实上进，人品又好，人缘也好得没得说，自然女孩子也是我们看起来极好的。所以我虽不是介绍的红娘，但他们能相识相爱在一起，我看着都觉得是美好的。可是偏偏这男人在爱情中的表现是那么的让人发愣，不知道是以前受过的伤害让他们因噎废食不敢全身心投入，还是一段单身让他们得了爱情饥渴症。他们都是在没有确定对方是不是那个人的时候，就急于冠上男女朋友这顶帽子，然后发觉不合适时又不能快刀斩乱麻地下决定，只会拖着对方冷处理，直至对方死心。当然我确定这其中也有女孩子的问题，其中一个受害者是我的好朋友，她说她觉得很遗憾，都没有表现出真的自己就失去了。我也觉得她没有表现出她真的自己，她一个优雅上进的女孩子怎么就会脱个拖鞋慵懒的就奔向她心仪的男人的城市。后来我跟一个大学同学探讨关于真实自己的时候，他告诉我那就是真实的自己，表现出来就是你。你以为的没有表现出来的优雅懂事，都是自己美化过的幻想。这位同学很直接很犀利地说，这就是他们该有的结局。曾经当他们还爱得很甜蜜的时候，他就说过会有这样的结局。他说你之所以觉得男生女生都好，是因为你们的距离不足以发现彼此的不堪。是啊，作为朋友或者说闺蜜哥们儿，我们的心理距离责任距离都震动不了心里不堪的那一部分。我们聊着专业工作理想现实，或积极或颓废都美好。我们谈着音乐文字风景习俗，

熟悉或陌生都美妙。我们说着同学、校友、家人、同事，或亲密或生疏，都满是欢笑。作为朋友，我们的期待是不一样的。你秋秋给我传来一首好听的歌，我就觉得很幸福。他从远方给我带当地的鸭脖，我就觉得甚是欢喜。他说要给我寄当地的特产和点心的时候，我就已经和收到一样开心了。经过他的城市，没地方住的同学都住他家时，他给做的鸡蛋饼，我们一生都忘不了。我站在我的位置，看到的他或他都是那么的美好。所以当被询问时，我不加掩饰地说着他们的好，那么积极，那么热情。或许在后来你们受伤害、受苦的时候，都不相信他在我心中是那么好的人，但是很抱歉，我们的距离不足以发现彼此的不堪。我很庆幸我们始终是朋友的距离，这么肆无忌惮地美好着。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部经典爱情影片《全民情敌》，讲述了约会顾问如何

0: 色彩的职业，约会专家。在西施看来，大多数的男人都会在求爱的过程中遇到困境，而之所以遇到困境，则是因为试图讨取女人欢心的时候容易迷失自我。于是全民情敌西施出现了。作为爱情战术顾问，他凭借了多年来在情场摸爬滚打的经验，创造出了各种俘获女人心的技巧，其中的杀手锏便是精心设计和编排头三次约会。如同程咬金的三板斧一样，西施的计划总是百灵百应。自信的他对着镜头魅力十足地告诉我们，只要方法正确，任何男人都能在三次约会之后遇到任何的女人。那么这放之四海皆准的绝学是什么呢？其实反复强调的是第一印象，所以约会的第一次尤为重要。因为女人比男人更趋于感性，所以女人全方位的感官印象要比男人想象的多得多。你要有良好的眼神交流，充满魅力的微笑，握手坚实有力，能够谈笑风生，一套优雅得体的行头，还要口气清新。与此同时，约会之前一定要有计划，不能草率仓促。通常情况下，西施会为他的顾客们提出几个建议计划，比如别出心裁的早午餐、下班后的小饮、郊外野餐、艺术展之后的午餐和爵士乐俱乐部等等。相应的，如果女人欣然接受了你的第二次约会，那说明第一次约会的努力没有白费。要知道，第二次的周末约会可是成功的基础，这一次可以将重心转移在谈话的话题上，恰到好处地亲握住他的手，揽住他的腰，还可以送他一盒自己烘烤的小点心。如果已经过了两关，那么第三次约会当然就驾轻就熟了。西施除了会提出一些引人注意的事项之外，更希望信马由缰的顾客要跟着感觉走。既然已经彼此吸引，那就顺其自然吧。就这样，纽约数百对新人在西施的秘密撮合下，成功地步入到教堂之中，撰写了一个个有趣感人的故事。有的时候，西施还会现身说法。在酒吧里，一个美女被一堆男生围住，西施走过去把20美元塞到卡米耶，又和菲利伯特相遇了。或许是每天一个人的日子太过寂寞了，不善言谈的卡米耶竟然主动上前和菲利伯特打了招呼，并且邀请他一起吃晚饭。内向的菲利伯特感到十分的受宠若惊，说起话来甚至更加结巴了。晚上的时候，菲利伯特提着家里祖传的一套餐具，如约来到了卡米耶的家里。虽然只隔着一栋楼，但是卡米耶住的地方和菲利伯特宽敞的别墅也差得太远了。不过空间虽小，卡米耶也算是把家里布置得玲珑有致，窗子外面的小平台还成了他专属的冷藏间。喝了一口小酒，两个人开始聊天。原来菲利伯特的家中特别的富裕，待人友好的他因为口吃形成了内向的性格。现在他和一个好朋友 Frank 住在奶奶留给他的房子里。卡米耶也简单说了自己的情况，在被菲利伯特问到职业是什么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先说自己是做办公室的，后来还是坦诚地说出自己是清洁女工的事实。总之，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他们意外地相遇了，让彼此孤独的心里都感受到了很多的温暖。在那之后，卡米耶和菲利伯特经常一起吃饭聊天，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然而，菲利伯特虽然让卡米耶觉得自己不再那么孤独，
1: 注意到他的目光，男子拿打火机替他点烟，也点了自己的。继续说，我们认识不久后就结婚了。

两年后发生了可怕的事故，他被狮子咬伤了。之后他侥幸逃脱，但是从此却成了残废，无法正常行走。劳拉向后靠了靠，显然放松了不少。斯塔克威瑟朝一个脚凳走去，面朝着他坐下。劳拉吸了一口烟，呼出烟圈。人们说厄运会完善品性，可是他并没有，相反，那次不幸激发出他所有的阴暗面，内心恶毒，有施虐倾向，还常常酗酒。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被他折磨得痛苦不堪，而我们所有人都忍受着，因为你懂的，人们会说可怜的理查德残疾了，真令人难过，我们本不该忍受的。当然我现在知道了，那一切只让他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他可以任意妄为，而不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他起身走到扶手椅旁的桌子边，朝烟灰缸弹了弹烟。他这一生打猎是他最大的爱好。我们住进这栋房子，每天晚上大家睡觉之后，他就会坐在这里。他指了指轮椅，和安吉尔，他的管家兼贴身男仆，我猜你应该会这么叫他。安吉尔会带来白兰蒂和理查德的枪，然后将他们放在他手边。之后，理查德会命人打开落地窗，他就坐在这里往外看，盯着猫的眼睛。或是野兔子，或是狗，他就这样来寻找猎物。当然最近没有什么兔子。那种病你是怎么叫的？粘液瘤病还是什么？但他还是猎杀了很多只猫。他吸了一口烟，白天他也会猎杀它们，还有鸟。邻居们抱怨过吗？哼，当然有了。劳拉转身坐回沙发，回答道：我们才刚住进这里几年，之前我们住在东海岸，就在诺福克。理查德在那边时还猎杀过一两只家庭宠物，因为很多人抱怨，所以我们才搬到了这边。这栋房子很偏僻，方圆几里地只有一户邻居，但是这边有很多松鼠、小鸟，还有野猫。他停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道：在诺福克发生过的最大麻烦是因为一个女人。一天她来我们家，为村庄里的游乐会募集捐款。她走的时候，理查德朝她的左右两侧开枪。她跑得比车还快，她狂奔的样子就像一只野兔。他这样说道，哼，他和我们说的时候才哈哈大笑。我还记得他说，他肥胖的臀部颤抖的就像果冻一样。之后，那个女人去了警察局，那次发生了可怕的争吵。我可以想象得出。斯塔克威瑟平静地说。劳拉告诉他，但是理查德还是逃过了，他所有的枪支都有使用许可证。他告诉警察，枪支是用来猎杀兔子。他对可怜的巴特菲尔德小姐解释说，这位小姐只是太紧张太胆小了，误以为他在朝自己开枪。他发誓他绝对不会那样做。理查德总是有办法让警察相信他。斯塔克威瑟从脚凳起身，往理查德·沃利克的尸体走去。你的丈夫似乎有一种变态的幽默感，他尖刻地说道，低头看着轮椅边的桌子。我明白你的意思，所以他身边的枪每晚都在，但他今晚肯定不会想猎杀什么的，这是个大雾天。哼，他总是放一支枪在那儿，每天晚上都如此，就像是孩子的玩具，

0: 他朝墙上射击，制作图案。如果你想看，就在那边。他指的是落地窗。斯塔克威瑟继续说，理查德猎杀老虎狮子那会儿有仇人吗？在肯尼亚、南非或者印度的人，这些警察不容易查到的地方。如果我能想到的话，劳拉绝望地说道，如果我能记起一些有关那段日子的故事，理查德一次又一次和我说过的故事，这些故事我们都没办法信手拈来。斯塔克威瑟喃喃自语道，你知道什么把锡克教信徒的头巾不小心搭在酒瓶上，或是矛刀，又或是一支毒箭。他用手按着额头，专注地想着，该死的，我们需要的是满怀怨恨，一个被理查德踢来踢去的人。他走近劳拉，催促道，想想看，女人，快想想想。我想不出来。劳拉声音里满是挫败，你告诉我，你丈夫是那种人，一定有些事故啊，人啊什么的。哦，老天哪，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过。劳拉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拼命想记起些东西。曾经威胁过他的人，也可以是正当的威胁。斯塔克威瑟鼓励他道。劳拉停止踱步，转过身面对着他。哟，我刚想起来，他说道。他讲得很慢。有一个男人，理查德撞过他的孩子。斯塔克威瑟盯着劳拉，理查德撞倒过一个孩子。他兴奋地问道，什么时候？大约是2年前，我们那时住在诺福克，孩子的父亲那时候肯定威胁过他。斯塔克威瑟坐到脚凳上，现在这听起来还算有点可能，不管怎样，告诉我你能记得的他的事。劳拉想了一会儿，然后开始讲述。理查德从克罗姆开车回来，他那时候已经喝太多了，这对他来说很寻常。他开车经过一个小村庄，车速每小时60英里，路上有很明显的锯齿状轮胎印。孩子，小男孩从酒店跑到路中间，理查德撞到了他，孩子当场死亡。你是说，尽管你丈夫有腿疾，他还能开车？
1: 是的，他可以，车座必须是特制的，以便他可以操控。但是，是的，他可以驾车。
0: 我明白了。孩子的事后来怎么解决的？警察肯定会以杀人罪逮捕理查德吧？
1: 当然，进行了审讯。
0: 劳拉声音里有一丝苦涩，他补充道，
1: 理查德被无罪释放了。
0: 哦，当时有证人吗？斯塔克威瑟问他。
1: 是这样的，
0: 劳拉说，
1: 只有孩子的父亲，他看到了这一切。不过还有一个医院护士，乌布登护士，当时他也在车里，他也上庭作证了。据他的证词说，这辆车当时时速每小时不足30英里，而理查德只喝了一杯雪莉酒。他说那次事故无法避免，是那个小男孩突然冲出来，径直冲到汽车前面。他们相信了那位护士，而不是孩子的父亲。他说车开得很快，而且很不稳。我知道这个可怜的人表达感情时过于激烈了。
0: 劳拉走到扶手椅旁，补充说，
1: 你看，谁都会相信沃布登护士的，他似乎是诚实、可靠、准确和谨慎表述等一切美德的代表。
0: 你不在车上？
1: 是的，我不在，我当时在家。
0: 那你怎么知道那位护士说的是假话呢？
1: 理查德很肆无忌惮地谈论这事儿。他们结束审讯回来后，我记得很清楚。 他说

太棒了，沃比，表演太精彩了，你真是免了我一场牢狱之灾。护士说，你不该被脱罪，沃里克先生，你知道自己当时开得有多快。那个可怜的孩子，我们应该感到羞耻。理查德接着说，哦，忘了吧，我会好好报答你的。总之，在这个拥挤的世界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算什么？他刚好也摆脱这个世界了。我可不会因为这个睡不好，我向你保证。斯塔克威瑟从凳子上起身，越过劳拉的肩膀，看着理查德的尸体，冷冷地说道，听越多你丈夫的事儿，我越愿意相信今晚发生的是正义的处决，而不是谋杀。

0: 那个人的名字吧。他走到壁龛处的扶手椅边，拿起大衣，从口袋里拿出手套戴上，然后他在房间里仔细搜寻，问道：你有报纸吗？
1: 报纸？
0: 劳拉惊讶地问。不要今天的，昨天的或者前天的会比较好。劳拉从沙发上起身，走到扶手椅后面的柜子前。这个橱柜里有一些，我让他们用来生火的。斯塔克威瑟走到他旁边，打开橱柜的门，拿出一份报纸，检查完日期，他宣布道：这个就行，正是我想要的。他关上柜门，把报纸拿到桌上，从桌上放杂物的格子里拿出一把剪刀。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们要制造一些证据。他拿着剪刀咔咔剪了两下，似是想证明什么。劳拉盯着他，眼里满是困惑。
1: 但是如果警方能找到这个人，那会怎么样？
0: 斯塔克威瑟微笑地看着他，如果他还生活在加拿大，那得花不少功夫。他的语气里似乎有点自命不凡的意味。等他们找到他，他肯定会有今晚的不在场证明。他人在几千英里外，应该足够令警察信服。然后警察们在调查这边的事儿就太晚了。不管怎样，我们最多能做这些了。面对这么多事情，这样做会给我们一些喘息空间。
1: 劳拉看起来很担忧。我不想这样。
0: 斯塔克威瑟有点恼怒地看了他一眼。我亲爱的姑娘，你别挑剔了，你必须得记起那人的名字。
1: 我不记得，我说了不记得。
0: 是麦道格什吗？又或者是麦金托什？他试着帮他回忆。劳拉走开几步，远离他，把手放在耳朵上。
1: 别说了，你只是在帮倒忙，我不知道他叫麦克什么。
0: 好，好吧，如果你不记得，不记得。斯塔克威瑟让步了，我们必须设法应付。或许你记得日期，或者其他任何有用的信息吗？
1: 我可以告诉你日期，好吧，是5月15号。
0: 斯塔克威瑟有些惊讶。
1: 哦，现在你还记得日期？
0: 劳拉的声音里夹杂着痛苦，
1: 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
0: 啊，我明白了。
1: 是，
0: 好，解决一个小问题，我们有些幸运，这份报纸的日期就是15号。他小心翼翼地把报纸上的日期剪下。
1: 劳拉走过来，和他一起站在桌旁，越过他的肩膀。
0: 劳拉指出，报纸上的日期是11月15号，不是5月。
1: 是的，
0: 他承认道，但他是个尴尬的数字。现在5月是一个短词。
1: 啊，是的。这儿
0: May 有一个 M 还有一个 A， 最后是一个 Y。
1: 你到底在做什么？
0: 斯塔克威瑟坐到书桌椅上，唯一的回应是：有胶水吗？劳拉正要从杂物格子里拿出一瓶胶水，但被他阻止了。
1: 啊，不，不要碰，
0: 可不要把你的指纹留在上面。他戴着手套，把那瓶胶水拿出来，并打开了盖子。斯塔克威瑟继续说道：如何通过一节简单的课程成为罪犯？是的，这里有一沓书写纸，这种纸全英国都有卖。他从杂物格子里拿出一个记事本，然后把单词字母粘贴在一张信纸上。现在看这个，1、2、3。哎呦，戴着手套有点难贴，哈，不过快好了。5月15，一并奉还。
1: 哦，一和 N 掉了。
0: 他又贴了一次。
1: 好了，
0: 你看怎么样？
1: 第四集。
0: 他把信纸从本子上撕下来，拿给劳拉看，然后
1: 走向轮椅。

0: 理查德·乌迪克的尸体。唉，我们要把它好好的塞进他的上衣口袋里，就像这样。这样做的时候，他不小心拿出了乌迪克口袋里的打火机，打火机掉到了地板上。喂，这是什么？劳拉尖叫了一下，试图抢夺打火机，但斯塔克威瑟已经捡了起来，仔细查看着。
1: 把它给我！
0: 劳拉喘着气，大声叫道：
1: 给我！
0: 斯塔克威瑟微微有点吃惊，但还是将打火机递给他。
1: 这是我的。
0: 他很多余地解释了一下。好吧，这是你的打火机，这没什么好担心的。斯塔克威瑟好奇地看着劳拉，你没慌了神吧？劳拉往沙发那边走去，边走边用自己的裙子擦拭打火机，像是为了去除上面的指纹，便确保斯塔克威瑟没看到他这样做。
1: 不，我当然没有，
0: 他向他保证。确定理查德·乌利克口袋里用报纸粘贴着讯息的字条已经被牢牢固定在衣领底下的口袋里后，斯塔克威瑟走到书桌前，把胶水瓶的瓶子盖好，脱下手。犯罪不容易，对吗？劳拉突然激动起来，大声叫道：
1: 别掺和进这件事儿，他们可能会怀疑你的。
0: 斯塔克威瑟感到好笑，答道：哈哈，我可是个正派的人，不会被怀疑的。但是某种意义上，我已经掺和进来了，毕竟我的车还在外面，陷在沟里。不过别担心，我们只需要制造一些伪证，而且是时间上的修正。我的在场时间是他们会怀疑我的最直接的证据，但如果你好好表现，他们是不会怀疑的。劳拉有些害怕，他坐在凳子上，背对着斯塔克威瑟。斯塔克威瑟走过来，面对着他。现在，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准备什么？
0: 来吧，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劳拉有些茫然，喃喃地说：
1: 我觉得我很蠢，我现在无法思考。
0: 你不用思考，斯塔克威瑟告诉他，你只要听我的话。现在我有个想法，首先，你的房子里有炉子吗？
1: 炉子？
0: 劳拉想了想，然后回答道：
1: 有热水锅炉。
0: 很好。斯塔克威瑟走到书桌前，拿起报纸，把剪碎的纸片同报纸一同卷起，然后转过身递给劳拉。现在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厨房把它丢进锅炉，然后你上楼脱下衣服，换件睡衣或是睡袍，只要是睡觉穿的就行。他停顿了一下，你有阿司匹林吗？尽管有些困惑，劳拉还是回答道：
1: 有。
0: 斯塔克威瑟说话时似乎还在思考计划，接着他说道：去洗手间倒干酒瓶里的酒，然后去找你婆婆或是别人，班尼特小姐，和她说你头疼，要一些阿司匹林。不管你找谁和谁在一起，开着房门，这时候你会听到一声枪响。
1: 什么枪响？
0: 劳拉问道，凝视着他。斯塔克威瑟没有回答，他走到轮椅旁的桌子，拿起枪。
1: 是的。
0: 他心不在焉地喃喃道：我来办。他检查了一下枪，我没怎么见过这种枪，战争纪念品是吗？劳拉从凳子上站起来：
1: 我不知道，理查德有好几支外国手枪，不知道这支枪注册过没有。
0: 斯塔克威瑟说道，几乎像是在自言自语，手里还握着枪。劳拉坐在沙发上，
1: 理查德有许可证，可能你是这么叫的，就是他的枪支收藏证。
0: 是的，我想他有，但这并不意味着这

0: 些枪都登记在他名下。生活中这种事情人们往往很粗心，有人能确切知道这件事吗？
1: 安吉尔可能知道，这重要吗？
0: 斯塔克维瑟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回答道，是这样，这件事得这么说。那位麦克什么就是那位被撞孩子的父亲，他可能闯进来气势汹汹，想要血债血偿，他的枪已经上膛，不过毕竟还有另一种作案方式会更合理些。这个男人不论是谁闯进来，理查德半蒙半醒间抢了男人的枪，男人蒙扭理查德，拖回枪后就杀了理查德。我承认这听起来有点牵强，但是只能这样了，我们必须得冒点险，这无法避免。他把枪放在轮椅旁的桌子上，走进牢了。现在一切细节我们都想到了吗？希望如此。就算理查德是早15或20分钟被枪杀的，到警察来的时候这也不容易被发现，雾这么重，他们从这条路开车过来不太容易。他走到落地窗旁，掀起窗帘，看着墙上的弹孔 RW。 很不错，我会试着加上一个据点。放好窗帘，他走到劳拉身边，听到枪响后你要做的就是拉响警报，把班尼特小姐或其他你能叫上的人带下来。你要说的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上床睡觉了，醒来时头痛得厉害，然后就去找阿斯皮利，这就是你所知道的一切，明白了吗？劳拉点了点头。很好，其他的就交给我。现在你感觉好些了吗？
1: 应该好些了。
0: 那去吧，做好你的事。劳拉犹豫了。
1: 你不该这样做，你不该的，你不该被卷入这件事。
0: 现在我们别再想那么多了。斯塔克维瑟坚持道，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该怎么说呢，娱乐方式。你杀了你的丈夫，这是你的乐趣和方式，我现在也有我的。就这么说吧，我一直有个秘密，就是想看看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演绎侦探小说里的情节。他微笑着，想让劳拉安心。现在你能去做我和你说的事了吗？劳拉点了点头。
1: 好的。
0: 那就对了。我看你有块手表，很好，你的表现在是几点？劳拉给他看了自己的腕表，男人照着调整了自己的表。只有10分钟时间，我可以给你四分钟。给你四分钟走到厨房，把报纸丢进锅炉，之后上楼，换下衣服，穿上睡衣，去找班尼特小姐或其他人。你觉得自己能做到吗，劳拉？他给劳拉一个安慰的笑。劳拉点了点头。那么11点55分整，你就会听到枪声。去吧。走到门边，他转身看着斯塔克维瑟，有些不安。斯塔克维瑟走过来为他打开门。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吗？
1: 不会。
0: 劳拉微弱地回答。很好。劳拉正要离开房间，斯塔克维瑟注意到他的夹克拉在沙发的扶手上，叫住他后，他把衣服递给劳拉，对劳拉笑了笑。劳拉走出去后，他关上了身后的门。关上门后，斯塔克维瑟停了下来，脑海里飞速想着要做的事。过了一会儿，他瞥了眼手表，而后拿出一支香烟。他走到扶手椅旁的桌子，正要拿打火机，发现书架上有一张劳拉的照片。他拿起照片看着，笑了笑，又放回原处，而后点上一支烟，把打火机留在桌上。他拿出手帕，把扶手椅的扶手还有照片都擦拭一遍，去掉指纹，然后把椅子推回原来的位置。 他从烟灰缸里拿出劳拉西圣的香烟，而后去轮椅旁的桌子，也从上面的烟灰缸里拿出自己西圣的烟蒂。他走到树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Silvia! Ja mega vozil! Hej! Hej, hej, hej, hej!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

抬头望，雨线看似眼泪，放肆向我降罪，当天促使爱意沉睡，扑向每个路人来寻空虚。

锐。熟悉过去，你是灵魂沉睡，极不

转身眼泪，转身眼泪，转身眼泪，转身眼泪，转身眼泪。转身眼泪，转身眼泪。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都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汉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

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海，可眼前的路越走越窄。也许是成熟的不够快，眼看

0: 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men.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沉睡。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绝渡奇峰，专长揭露命途无常的道理，攻破天地，讲到自己不觉迎面太阳。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流行最经典》，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用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世间始终你好，经过重新编曲，在保留原作激昂大气的同时，亦加入了更丰富的细腻情感。郑少秋侠骨柔肠，配莫文蔚坚韧柔情，道尽经历世事打磨。世间始终你好，知情与意。

孟舟记不仅是一次音乐上的探索，更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歌曲通过国风与 R&B 的结合，将遥远的城市、新的岛屿和脑海中的私人想象都沿着爱的观感流入音乐，为听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枪喜欢你作为2016年现象级青春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插曲，由 OST 女王严艺丹与演员叶青联袂演绎，是一首充满恋爱悸动的校园风甜蜜情歌。歌曲以独特的清甜美学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告白神曲之一。

一天情深，一天情感，是黎明演唱的歌曲。黎明独特的嗓音，温柔细腻，情感饱满，唱出了这首歌的主旨，同时深深折射出爱情的奥妙和意义。

这首胡彦斌与粤剧名家曾小敏的跨界合作《心愿千万里》，以流行与戏歌的碰撞诠释了家国情怀。方文山作词，孙伟作曲的旋律如星河交汇般璀璨，胡彦斌的现代流行唱腔与曾小敏的粤剧戏韵交织，搭配交响乐与粤剧传统乐器的编曲，既保留了民族魂魄，又赋予了时代新生。

王天歌的这首《还是走散了》悠扬柔美，唱出爱情中心酸的感受，表现嘈杂都市中情人分离后的彷徨无助，传达真挚而朴素的爱情观。

银河快递用电子合成器的流光织就这首蒲公英，将随风行走、漫无目的的漂泊诗意都注入都市灵魂，把自由与勇敢唱得轻盈又有力量，闭眼聆听满是奔赴远方的向往。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

0: 红海港口重镇木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美。

0: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2: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3: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4: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3: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5: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3: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6: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7: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6: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8: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0: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1: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2: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3: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14: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3: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4: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

0: 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2: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3: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4: 红军不怕远追难，万绪千山只有斜，无敌为义。
2: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雨水情谊。
3: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2: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运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5: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2: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6: 我今天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2: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7: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9: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1000000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0: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

0: 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2: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4: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5: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6: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4: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5: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4: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5: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4: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5: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4: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5: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4: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5: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7: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 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2: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3: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4: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分两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

0: 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2: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3: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
4: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8: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2%，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从西关中桥到星河服务区自东向西方向，从西关中桥到星河服务区自东向西方向，在星河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星河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7日，星期三。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9: 不知道为一个人流过多少泪后，才能有勇气去接受不敢接受的事实。要熬过多少个辗转难眠的夜晚，循环多少首情歌以后，才能忍住眼角掉落下来的想念和不甘。要独自走过多少路，看过多少风景，遇见过多少人以后，才能忍住不去点开那个熟悉的头像。在无数个你以为已经放下的，没关系，

世间所有的事情都离不开爱，所有的爱都离不开时间，而时间会让你成为过来人。保存好你的爱，因为总有一天你会遇到对的人，而这个人让你像流沙，像落雪，那些别人在上面滑了又滑的痕迹，他轻轻一抹就平了。当你再次看到阳光正好，会发现那些曾经认为过不去的连绵阴雨，也不过是花开的预兆。所有痛苦的经历，都是一次重新学会爱的机会。就像黑夜再漫长，也只是清晨的前奏曲。

0: 说勇敢。
1: 成长最遗憾的部分在于我们总是在无知的年华里遇到很好的人却不自知，所有的时光都是被辜负被浪费掉以后才能从记忆里将某一段拎出来，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感叹它是最好的时光。在每个今天回顾遗憾，

蜜旅，我亦是行人。一个小和尚跟一个老和尚出来化缘，走到江边，见到几只逆水而游的鱼，说：“这鱼真傻，逆水而行多费力，多辛苦。”可他们在享受快乐。老和尚说：“你看到那黄叶了吗？”老和尚指着漂流在江面的黄叶说：“只有那死去的东西才会随波逐流，才会享受这样的安逸和舒服。”所有对世界包含深情的事物都活得很认真，我们也是生命水流中的一尾鱼，明知道活着是为了死去，依然要活出自己的轨迹。日月星辰，车水马龙，山间的草木，河里的鱼，都值得我们深爱。所谓深情，也就是在你用心之后，能让平凡的生活开出来属于自己的花。那些深情的人都活得很认真，那些用心的人都拥有无限深情。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有着一颗深情万种的心。有一天，我们终将明白，时间之中是对生命的事情，时间之外是对生命的祸。

0: 日里，每当大雪纷飞的时候，也就到了这个季节最美丽的时刻。无数的雪花像鹅毛如柳絮，成片成片的在空中纷纷扬扬。请欣赏杨传林的散文《等一场雪，念一个人》。
1: 等一场雪，念一个人。作者杨传林。深冬里我在等，等凛冽的北风呼啸着穿过岁月的指缝，等一场大雪覆盖了河流山岭，等窗外的寒梅在枝头嫣然绽放，悠悠暗香阴干了岁月里的忧伤和寒凉，等天空那轮明月从东山岗上冉冉升起，缓缓地染白了雪白的孤寂。我在等，等一个归人，推开虚掩的柴门，抖落满身的风尘，赠予我一朵梅的冷艳和柔情。我在等，等一个懂我的人，轻轻叩开我紧闭的心门，等陌上花开，你缓缓归来，携一季春天种到我的心里来。我曾经把初见时的悸动

和欢喜安放在那朵曼妙的雪花里。亲爱的，如果有一片雪花轻轻地滑落在你甜甜的梦里，你不必诧异，也无需惊喜，那是我再也无法寄出的思念和牵挂。托一片雪花悄悄烧给远方的你。我想在北方的雪还没有全部消融，大雁还没有归来的时候启程，去烟雨蒙蒙的江南寻你。也许经过那条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时，会遇见那个撑着油纸伞丁香花一般结着愁怨的姑娘，但我知道那个人不是你。我会循着前世的记忆继续寻你，亲爱的，你要怀揣我赠你的玉簪，手拾我题诗的团扇，着一袭紫衣，可你不要撑着那把油纸伞，我怕，我怕在油纸伞下错过了你。如果有一天，桃花落成了雨，思念叠成了船，我想在一船星辉去烟波浩渺的梦里江南，不去那寂寥的雨巷，也不去探访雷峰塔里的白娘子如何的落寞和惆怅。我要去西湖断桥边等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人，悄然出现，折一枝垂柳，种下前世的姻缘。如果爱的种子在春天里抽丝剥茧，在蝉鸣声声里长成一朵温婉的莲，我就是折服你胸口上的那枚红蜻蜓。听着你的心跳缠绵，让痴痴的守望不再是此岸到彼岸的遥远。如果有一天，深秋里的黄昏后，一个人的思念长成年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模样，我会用一首歌的缠绵，一首诗的浪漫，把缱绻在时光里的深情唱遍，眷恋写满，让期盼在月亮的夜晚也能绽放出十五的月圆。我要用雪的深情轻轻吻开一朵花的眉眼，让艳艳的红梅绽放出妩媚的笑颜，让梅花朵朵燃烧出熊熊烈火，把冬的苍凉和萧瑟点燃，让雪拥寒梅的温暖舞出三月的温度，三月的斑斓。亲爱的，如果爱有天意，我愿夜夜幽居在有你的梦里，做你手心里的温柔，执子之手，守一份情，厚一段缘。等一场雪，念一个人。

0: 天地浑然于漆黑的夜幕之中，天上无星无月，有时飘洒一些无端的雨丝，黑影冲冲，或是浓云，或是山影，或是树荫，黑暗在你面前悄然分开，又在你背后迅速合拢，只有路面上的水洼是亮的。请欣赏叶岩冰的散文《灯火的温情》。
1: 灯火的温情。

作者叶延冰。不知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段经历，在记忆中留下一段对黑暗很深的难以忘怀的感触。我把这种感触叫做荒野无灯。小时候怕黑，怕一个人待在家里，怕窗外那些与神怪故事相连的响动。这种恐惧不是对黑暗本身，而是对藏在黑夜里的鬼怪的敬畏。长大了，常走夜路，在乡间，在大山里，一次又一次地强化了我对黑暗的印象。天地浑然于漆黑的夜幕之中，天上无星无月，有时飘洒一些无端的雨丝，黑影冲冲，或是浓云，或是山影，或是树荫，黑暗在你面前悄然分开，又在你背后迅速合拢。只有路面上的水洼是亮的，这时候我往往疾走如飞，目光朝着前方茫然地摸索，直至一盏灯像萤火飞进心田，猛地点燃温暖全身的火，一种热爱和感激之情。人生之旅总会经常穿行于荒野无灯的境界，如火车会钻进漆黑的隧洞，当列车在长长的隧洞中穿行时，虽然身处险境，但作为乘车人，我们处之泰然。泰然是因为一种信任感和依赖感。是的，我们处于这个闹哄哄的世界，常常身处黑暗而不惊，有时来自一种盲目依赖和盲目信任。因为无知，反而坦然地生活于黑暗中，哪管死神正盯着自己。孤绝是一种人生境界，它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独行夜路所给我们的刺激。有时我身处闹市，四周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两旁是红红绿绿的彩灯，而我却如处荒野，心里刮着凄冷的风。谁都可能产生这种体验，你明明被这个世界紧紧搂着，然而内心却感到自己是无人理睬的弃儿。不仅在闹市里，甚至在熟悉的人群中也会有这种孤绝感。那些熟悉的脸一下子变得陌生了，没有一张嘴向你说真话，没有一双眼睛使你感到温暖。无靠无助的感觉紧紧攫住你的心，从环境到心境都是荒野无灯。乞助和寻求怜悯是常被人采取的解脱方法，可惜这种解脱是以出卖或出让尊严与自信为代价的。人生之旅常常有一段难以摆脱的黑暗，它对每个人都同样严酷。这种黑暗也许是一个大时代的国家民族的浩劫，个人只分担了其中的一份。这种黑暗也许只是个人命运中的小插曲，诸如失恋、被污、疾病等等，对其他人而言是微不足道的琐事。然而每个人在通过这段黑暗时所产生的心境是不同的，解脱的方式也各有不同。说到这里，我可以认为人是有灵魂的，因为我们平素看不到的内心世界，在这个时候往往会显影，会左右我们的言行。柳宗元的《江雪》一诗应该是孤绝心境的最美描绘。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在此绝灭之境，能心平气和地垂钓，

0: 冷，却会怕这荒野没有一盏唤我归去的灯。
1: 有些人我们应当嘲笑的，社会却常常给予尊敬，如烟似；有些人我们应当赞美的，社会却认为罪恶，如诚实。一起来听沈从文的散文《生命》。
0: 生命，作者沈从文。我好像为什么事情很悲哀，我想起生命。有什么人能用绿竹做弓矢，射入盈空，永不落下？我只想象犹如长箭向盈空射去，去即不返，长箭所住在碧蓝而明净之广大虚空。明智者若善用其明智，即可从此云空中独视一小文，文中有微叹与沉默，色与香，爱和怨，无著者姓名，无年月，无故事，无。然而内容极柔美，虚空静寂，读者灵魂中如有音乐，虚空明蓝，读者灵魂上却光明净洁。大门前石板路有一个斜坡，坡上有绿树成行，长干若枝，翠叶积叠，如翠等，如鱼宝，如奇志。常有山灵秀腰百尺，往来其间，遇之者即阴雅。爱能使人阴雅，一种语言歌呼之死亡。爱与死为邻，然抽象的爱亦可使人超生，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至如烟似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冒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对理想异常下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做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与阉人说此，当然无从了解。夜梦极可怪，见一淡绿百合花，景弱而花柔，花身略有斑点青渍，倚立门边微微动摇，在不可知的地方，好像有极熟悉的声音在招呼。你看看好，应当有一粒星子在花中，仔细看看。于是伸手触之，花微抖，如有所窃，亦复微笑，如有所视。因轻轻触摇那个花柄、花蒂、花瓣，近花处几片叶子全落了，如闻叹息，低而分明。雷雨刚过，醒来后闻远处有狗吠，吠声如豹，半迷糊中卧床上默想，觉得惆怅之至。因百合花在门边动摇，被触时微抖或微笑，事实上均不可能。起身时应将经过记下，用半浮雕手法，如玉工处理一片玉石，琢刻割磨，完成时犹如以壁炉上小装饰，精美如瓷器，素朴如竹器。一般人喜用教育身份来衡量一个人道德程度，尤其是有关乎性的道德，事实上这方面的事情政府难言。有些人我们应当嘲笑的，社会却常常给予尊敬，如烟似；有些人我们应当赞美的， 社会却认为罪恶。

0: 如诚实。多数人所表现的观念照例是与真理相反的，多数人都乐于在一种虚伪中保持安全或自足心境。因此我焚了那个稿件，我并不畏惧社会，我厌恶社会，厌恶伪君子，不想将这个完美诗篇被伪君子眼目所污睹。百合花极静，在意象中游静。山谷中应当有白中微带浅蓝色的百合花，若景长地，无语如雨，香清而淡，躯干秀拔，花粉作黄色，小叶如翠当。法朗士曾写一红百合故事，述爱欲在生命中所占地位、所有形式以及其细微变化。我想写一绿百合，用形式表现意象。
1: 冬天的记忆盈满着快乐的童趣，记忆里下雪的冬天书办的又似冰清玉洁的美人，素雅而纯洁，这种美让人遐想，让人不由得心生眷恋。一起来欣赏散文《冬天的记忆》。
0: 《冬天的记忆》，作者高山。记忆中，小时候的我在冬天的早晨，喜欢趴在窗台上，看玻璃上冻得厚厚的一层窗花，形状各异，像郁郁葱葱的树冠，像舒展怒放、姿态万千的花朵，像几羽随风飘逸的羽毛，像几片纤弱柔雅的兰花。初露的晨光洒在窗上，美丽的冰花染上一层耀眼的橘黄，一下子显得高雅而华贵。正看得入迷，爷爷凑过来，用他坚硬的指甲在玻璃上划着，瞬间一个调皮活泼的小人儿就活灵活现地出来了。我也忍不住用小指甲在上面肆意地划着，划得不耐烦了，张开嘴对着上面的冰花哈着热气，划开一个嘴巴大的清亮透明。我看过去，看到的却是一个银色的硕大的世界。看到院子里交错伸展的树枝被雪裹得严严实实，就像晶莹剔透的珊瑚簇拥着扑面而来。雪地上不甘寂寞的老母鸡大摇大摆地走着，身后踩出一串串一簇簇的满院竹叶。雪后的天蓝得晃眼，静得令人陶醉，没有半点的污浊。冬天的冰寒抵不住儿时贪玩的心，一场雪过后更是孩子们快乐玩耍的天地。同伴的一声呼唤已按捺不住飞似地跑了出去，身后留下的是奶奶急促的喊声。村外的天地是雪的世界，阳光下刺眼的雪白望不到边际，虽然冷得跺脚，但心情却是无比的欢畅。七手八脚和伙伴们堆起白白胖胖的雪人，不知谁拿了两颗煤球给雪人镶上了黑黑的眼睛，那弯弯的红辣椒做雪人上翘微笑的嘴巴。我调皮地摘了伙伴的棉帽戴在雪人头上，咯咯地笑着，高兴地忘记了刺骨的寒冷，玩得兴起，相互抓起一把雪团在手里，相互的投掷，跑着喊着追逐着，一个个浑身是雪，头上冒着热气，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我们一路又蹦又跳地说笑着，像叽叽喳喳的麻雀，给寂静的冬天带来一点喧闹，一丝生机。 天的记忆盈满着快乐的童趣，记忆里下雪的冬天，书伴的又似冰清玉洁的美人，素雅而纯洁。这种美让人遐想，让人不由得心生眷恋。虽然没有春天的满目新绿、姹紫嫣红，冰雪晶莹的冬天会呈现给你另一番令人回味的冰雪世界。洁净如洗的蓝天，洁白广袤的雪地，儿时在雪地里追逐打闹的笑声。即使时光流逝，转眼走过童年、少年、壮年，人过中年，可现在想来依然那样的清晰，冬天的记忆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与我相伴一生。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终于你说服了我，我们彻夜长谈，一直到凌晨五点，离我离开北京还有四个小时，天还是黑的。我坐上出租车回酒店去取行李，在路上看到了一个中年男人没有穿衣服在运动，我觉得我自己比他还要冷。那趟高铁的行程是六个小时，我在他驶离华北平原之后开始掩面痛哭，那是我人生迄今为止最悲伤的六个小时。
3: 我在图书馆的四楼，

0: 记得张爱玲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她说，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但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后来的你适应了新的生活，也遇到了新的人，见过了新的风景，经历了新的幸福，却依然会在不经意之间想起那个曾经闯在你生命当中带给过你幸福和遗憾的人。
1: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了，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

这30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